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下午有多个地区会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也来关注一下路况哦。刚刚看到的是往 Tuas 的 PIE 过了 Jalan Yunus 有车子抛锚，还有这个路段呢也有抛锚的车子，那是往 PIE 的 TPE 过了 KPE 的路段。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8: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一起来关心新闻。协助本地企业走出去的新加坡专业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企业可以通过这个一站式的平台对接区域里的律师和会计事务所、事务顾问和人力资源顾问公司等专业服务，或助力来拓展亚洲业务。由专业服务中心联盟推动设立的中心设于新加坡特许会计师协会大厦二楼，除了免费帮助本地企业更快地找到所需的专业服务还有商业资源，中心也为有意进军新加坡市场的海外企业提供援助，帮助他们落户新加坡。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及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英兰妮昨天为中心主持开幕仪式时说，企业迈向国化并非易事，他们必须适应陌生的监管环境，寻找可靠的合作伙伴，并从零开始来建立商业网络。亚细亚外长会议星期二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美国和伊朗战火重启引发全球能源冲击，中国和菲律宾的南中国海冲突以及缅甸的问题迟迟没有解决，都是大会聚焦的重点议题。这次齐聚马尼拉的除了亚细安11国家的外长和高官之外，还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以及来自印尼、日本、韩国、英国还有欧盟的外交高官。亚细安外长在第一场闭门会议后发表联合声明，对中东局势表达严重关切，并且警告冲突影响或许会进一步的冲击区域的贸易、粮食安全还有能源市场，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避免局势恶化。声明强调维护地区和平、繁荣和稳定，坚守国际法，并且推动真诚对话还有外交努力，以化解冲突和紧张的局势，包括必须立即全面停止中东所有战线的敌对行为。新加坡首个专为隐形残障人士设立的法律服务中心包容法律服务中心，第一个服务点设在亚龙市乃的 Mines 社区中心，这个月已经率先启动。包容法律服务中心为自闭症、失智症还有抑郁症等外表残障情况不显著的隐形残障者，还有心理健康病患及看护者提供法律协助，同时培训义工，提升支援相关群体的力量。率先投入服务的首个服务站由一名全职的社区律师还有一名项目协调员坐镇。新加坡法律义务办事处总代表律师萨达纳表示，首个服务点每逢星期三开放，为预约的公众提供服务。金文泰的一家咖啡店每个月第二还有第三个星期五都有乐龄聚会，参与者多达上百人，他们不止喝咖啡吃饭聊天，还在熟悉的环境中一起做运动玩桌游，收获身心的愉悦。这是本地慈善机构恩宝乐每个月的例常活动，要打破传统的服务模式，把运动、社交还有健康带到年长者的身边。恩宝乐首席执行官纳拉西曼表示，恩宝乐受社会企业 Hatch.sg 的邀请，并获得卫生部医疗护理转型署的资助，在两年前在文理开展了名为 Kopitiam Pop-up 的试点计划。咖啡店店主吴一峰表示，能和恩宝乐合作为有意义的活动提供场地，他非常乐意也很开心。联合早报记者之前走访，只见现场的活动气氛热络，年长者有的坐在轮椅上，有的在椅子上跟着教练一起做运动。最后来关注国际新闻。 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到现在耗资了375亿美元，比上次公开的估计数字增加将近80亿美元。综合路透社还有其他媒体报道，赫格塞斯星期二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的时候提出了这个估算。这次听证会的重点是特朗普总统提出追加6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的请求。赫格塞斯表示，375亿美元的估算涵盖某些方面，截至今天的军事行动还有一些预期费用，例如截至9月30号的军备，目前还不清楚这个估算是否包含美军基地的损失。这场战争在美伊脆弱的停火协议破裂后似乎越演越烈，并且推高能源价格。在听证会上，赫格塞斯因为这一场不得人心的冲突不断升级而遭受到民主党人的批评。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开始每一个时段哦，星期一到星期五呢，都会听到
1: 唱响新加坡啦。
0: 畅想新加坡啦，推出也配合八月是这个国庆月份，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在963的空中哦，可以呢，让你听到很多很经典的本地创作，还有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2: 对，大家一起来庆祝，然后也是一来回味呢，这些歌曲有时候呢，哎，没有听没有感觉，听了之后呢，然后再听我们解说了一下哈、哦，哎，对这首歌更有这个
0: 认识，
2: 对，
0: 就像呢，马上要播出的这两首歌，其中一首，我们说歌名说歌手，你可能会在想，哈，这跟新加坡有关吗？
2: 哎，
0: 这一首歌就是张信哲的。
1: 过火
2: 啊，这首过火呢可以说是呢大家对他非常的熟悉哈、哦、这么台湾情歌王子张信哲在1995年发表的这个经典代表作。那这首歌呢是由曹俊宏老师作曲，陈嘉明老师填词，还有独图影老师的编曲哈、啊、所以这首歌呢收录在还有一首歌曲这个专辑里面，就是宽容的这首专辑里面。然后呢这首歌可以说传了几代了哈，有没有
0: 几代
2: 一甲子
0: 也我觉得也是被传唱的一首很有代表性的张氏情歌。
2: 是，所以这首歌呢也是成为呢各大的 KTV 的热门点播的金曲。
0: 是的，为什么会把这首歌收录呢？当然就是因为陈嘉明老师了，过火就是他的词作。那还有一首呢，哎呦，这首可以讲是新谣歌曲的鼻祖歌之一啊。
2: 哇，
0: 那就是呢由地下铁所演唱的故人的酒伤。说到这首故人的酒伤，我刚才讲是鼻祖歌曲之一，应该就是不为过齁、哦。那创作的包括陈嘉明老师，还有巫启贤，启贤大哥。那以前呢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听不太理解歌词，只是觉得哇这首歌的气势不得了齁、哦。听的时候呢仿佛就是激起心中的那个千层浪。我觉得现在听呢很多熟悉新谣的朋友内心呢依旧是相当激动的。马上呢来听听唱响新加坡拉的这两首歌。
1: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0: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1: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0: 到8月28号，
1: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0: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2: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一的出口附近呢，那里交通拥堵，还有往 PIE 的 KJ1， 在 PIE 昌邑还有 Brickland Road 之间车子也是比较多。早前往昌邑的 PIE 靠近 Simei Avenue 的出口，那里呢也是出现拥堵情况，开车的朋友注意一下了。
1: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四到五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2: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之前他在马来西亚开演唱会，
1: 非常好听。
0: 我在想什么时候会来新加坡。
1: 对，他的歌曲也说可以说是脍炙人口。
0: 对啊，那一代
1: 陪伴我们无数的青春，
0: 就是那个时代，他应该算是迷倒很多少女的其中一位男偶像。陈晓东的歌曲《心有独钟》
1: 是在我们的下一段的节目，在11点10分呢，我们阿明哥的时段呢，也有我们的畅想新加坡啦。
0: 对，我们今天早上畅想新加坡啦，之前释出了《地下铁》，还有张信哲的歌。那在阿明哥的时段，早上11点10分，可以期待听到梁文文福老师的歌曲，
1: 还有张学友的歌曲。
0: 哇，这首张学友的歌曲很厉害耶，
1: 哎，不得了了哈！
0: 词曲创作人都是本地江，
1: 耶、yeah, ！所以大家拭目以待。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农历6月初九，今天的星座幸运色，恭喜狮子座今天的幸运色是咖啡色，处女座今天的幸运色是橙色，天秤座今天的幸运色是亮红色，天蝎座今天的幸运色是红色。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Yes or No。 今天你说 Yes or No 呢，我们来聊一聊在新加坡老后和子女同住这件事情。
1: 哇，其实老后和子女同住，有一些人比较传统的，他会觉得应该就要住在一起，尤其是儿子。
0: 哦，我觉得新加坡的社会正逐渐的在改变。
1: 是，
0: 可能以前呢，我们就会觉得说要尽孝道，
1: 是，
0: 就必须呢，跟父母同住，
1: 是，
0: 三代同堂。而我们社会呢的基石也一向呢就非常强调说家庭的凝聚力。可是我刚才讲说社会在改变，我发现身边呢很多我的同龄人呢也是有小孩的。每次我们聊到这个课题呢，他们就会说，哦，我不要，以后我老了我不要跟孩子住在一起。
1: 哦，现在其实在这几年当中也是有遇到一些年长者，他们也会说，哎呦，不要，我不要跟我的儿子，不要跟我的女儿住在一起，因为齁，生活不一样，麻烦啦，等一下我们这个麻烦到他们了，不要住在一起比较好。诶，我就觉得哇哦，很开通诶，
0: 观念不一样了。
1: 他另外一种可爱的是，啊，不要跟他们住在一起，我不要顾孙。
0: 大家很清醒，就知道住在一起有它的好处，但是呢也是有必须要磨合的地方。
1: 是，
0: 因为我们是很亲的家人，但是我们也是个体，我们有自己的生活习惯，我们有对自己空间的一个需求。
1: 对，
0: 好，所以现在感觉上好像越来越多人呢，都不会想说，哦，老后啊一定要跟孩子住在一起。
1: 还有遇到那种安迪是，啊，要，我要跟他们住在一起。我说为什么？哎呦，没有办法啦，因为哦，我要带孙上下学。啊，他们下课我要煮东西给他们吃，然后等他的爸妈下班，这样子，也是有的。
0: 不过呢，在新加坡政府方面呢，还是希望可以促进大家，就是可能家庭的这个凝聚力这一部分呢，还是希望呢大家可以多一点。所以呢，在这个建屋发展局，他们其实之前也有出台三代同堂组屋，那这种户型呢，就是专为三代同堂设计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想在你说
1: Yes or No
0: 来问一问你了，老后和子女同住，你说 Yes 还是 No？然后为什么？可以 WhatsApp 到88550963。
2: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来看看现在是否有路况跟大家报告。
2: 往 PIE 的 VKE 过了 Mandai Road 发生了车祸，造祸的车子呢占据了第一条车道。还有早前往 PIE 的 KJE 过了 Brickland Road， 那里也发生车祸，形成车龙回堵到了 Choa Chu Kang Drive， 造祸车子呢占据第一条车道。最后呢是往 AYE 的 CT 汽车隧道，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附近呢，那里交通是拥堵的。
3: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1: 啊，来，你说，
4: 不要啦。他说了，
5: 哈？怎么会是我？你说，
4: 哈？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6: 你说 ，yes or no？
2: 在新加坡，老后跟子女同住，似乎是相当被鼓励的一种养老模式。而新加坡也是全球少数呢为赡养父母立法的国家，设有赡养父母法令来保障年长者的基本生活。而在住屋方面，之前也提到了，其实新加坡也出台了三代同堂的祖屋，就是为了鼓励子女呢跟爸爸妈妈一起同住。可是老后跟子女同住，你说
1: yes or no？我们看到的听众朋友非常踊跃的来分享，然后呢大致上都是说 no。
2: 对，
1: 有看到我们丽玲，她说我选择 no， 因为呢如果我的两个儿子都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我就不会去打扰他们，因为我会担心婆媳的关系，住在一起呢有时候每个人的理念都不一样，不想让儿子夹在中间难做人为难，只要他们周末有空回家看我就好好了。
2: 然后我们的忠实听众声望，谢谢你的支持哦。声望他就说 no， 因为呢相见容易相处难，儿女长大了，价值观生活习惯都跟自己不一样，还是呢跟老伴一起住，两个人自由自在比较好。
1: 是0087的这个听众朋友就说 no， 不是不疼他们，只是为了避免给他们夫妻不必要的麻烦，他们幸福，做父母的也会开心，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2026年的不要有这个思想，一定要和孩子住。
2: 6766他说 no， 第一就是生活习惯不同，因为他很喜欢早睡，子女喜欢迟睡夜猫子。第二，没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他说如果是自己住的话呢，他可以不穿衣服跑来跑去然后他说再来呢，住久了一定会口头上发生摩擦，他建议还是偶尔见面感觉还是更亲一点，而不要同住。
1: 是，Melvin 也是说 no， 他说相见容易同住难，同一个屋檐下一定会有摩擦。
2: 然后还有1279呢，他也是 no 哦，他说如果根本相处的不愉快，谈什么孝顺，何必老来找气受，年轻的又何必觉得委屈其实住得近就可以了，住靠近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说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1: 是，那么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很可爱啊，佩玲，他就说 no， 他说夫妻没有私人空间，孙子也会被爷爷奶奶宠坏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 请注意，近期出现芯片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0: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1: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0: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1: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0: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1: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0: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2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OK， can you say wow， 好有意思。
5: I'll try my best。Wait, can I write it down?
6: Wow, 好有意思。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6: 丽怡、
7: 浩浩、
4: 思源，
8: 哇、wow!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在新闻之前，让我们来看一下路交局的页面，有没有新路况向大家报告。
2: 往 PIE 的 BKE 过了 Bukit Panjang Road 那里发生了车祸，还有呢，往市区的 ECP 靠近 Fort Road 还有昌邑之间的路段车子比较拥堵，另外一个拥挤的路段也提醒你是往 Tuas 的 PIE 在 KPE ECP 的出口。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下午有多个地区有雷阵雨，气温在26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9: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一起来关心新闻。亚细安外长在会议上重申对缅甸问题的五点共识，呼吁采取具体可衡量的步骤落实推行，包括永久停止暴力、释放所有政治犯，还有在缅甸全境安全无阻碍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我国外交部星期二晚间发文告，总结第59届亚细安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第一天的内容，也说与会的外长们强调，让缅甸所有利益相关方展开建设性的对话，对于和平还有持久解决危机是至关重要的。我国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同一天晚间在脸书发文说，五点共识依然是为了实现包容且持久和平的解决方案，所以必须踏出关键的步伐。根据外交部的通告，外长们在会上也加深区域一体化，加强亚细安应对人工智能、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发展的能力，以及释放数码经济、绿色经济潜力等课题进行广泛交流。黄循财总理执政已经两年，加上政府在一个多月内接连失去两名政务官，部分政治观察员预测，总理接下来会进行较大规模改组，启用更多首届还有后座议员来巩固执政团队。回顾2011年以来的三届全国大选，政府一般会在新内阁成立后的9到14个月内进行首次改组，而目前距离2025年大选新内阁就职已经满14个月，外界普遍预测内阁改组的步伐越来越近，这将是黄总理上任以来首次在大选后改组内阁。前国会议员张友福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这次改组应该有较大幅度的人事调整，以组建属于黄总理自己的执政团队。他指出，黄总理在大选后至今有足够的时间观察还有评估新晋议员的表现。人工智能 AI 搜索逐渐改变消费者的决策方式，现在品牌不只要让人搜索到，更必须要触达 AI 代理，让他主动推荐还有传达品牌信息给消费者，从而获得更多曝光的机会。在星期二举行的第24届新加坡金字品牌奖推介会上，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副院长兼市场营销学教授贝诺特对品牌推广提出以上的见解。他指出，不少消费者倾向使用 AI 工具获得信息，企业应该关注生成引擎的优化，提高品牌内容被 AI 引用还有推荐的机会，让消费者在和 AI 对话的过程中能够接触品牌。未来的大语言模型也可能通过分析人们的习惯，推荐最适合的产品还有服务，但品牌价值不会随着 AI 发展而改变，反而会不断增强并融入更多新的元素，帮助品牌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昨天是种族和谐日，我国政府呼吁人们摒弃刻板印象，以尊重还有理解来拥抱彼此的差异，共同维护新加坡得来不易的和谐还有社会凝聚力。今年种族和谐日延续去年的主题，体现我国多元社会独特的身份、传统、信仰还有习俗如何相互交织，并通过促进理解还有尊重持续巩固社会凝聚力。教育部长李志生星期二到访圣安东尼加诺萨小学，参与学校的种族和谐日活动，并且旁听品格与公民教育课。课堂通过情境讨论还有角色扮演，引导学生认识刻板印象可能造成的伤害，并提醒学生，即使无心之言也可能影响别人，说话的时候应该顾及别人的感受。李志生在课后总结时表示，不应该以同样伤人的语言来回击伤害，而应该以善意回应，因为这才是促使他人正视并反思自身行为的最佳方式。 来关注国际新闻。印度尼西亚国会星期二一致通过一项法案，允许设立国际金融中心。当局希望通过税务豁免等优惠措施，吸引银行业和财富管理等外资，促进经济增长。印尼财政部长普尔巴雅星期二就法案辩论发表总结演讲时说，设立印尼国际金融中心的用意不是取代现有的国内金融体系，而是以综合性世界级的生态系统为国内的体系提供辅助。他说，中心将吸引外资、金流还有可持续的投资组合，这会作为长期的融资来源，扩大国家经济总量，让印尼的经济可以更快速增长。国家经济如果能够扩大和快速增长，将成为全印尼的国家发展，为发展带来重要的长远利益。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能获得一系列的税务优惠，包括长达50年的企业所得税豁免。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在新加坡这样的天气特别容易流汗，
1: 是
0: 那流汗多呢，可能有时候这个场面就会有一点尴尬，就是会造成体味重这样的情况。
1: 是，其实呢，汗水呢本身几乎是没有什么味道的，体味重有时候是来自这个汗液啊，还有皮肤啦、啊、细菌分解之后呢产生的代谢物。
0: 所以哦，如果你不想陷入这种有点尴尬的这个局面哦，因为流汗太多，身体产生了一股异味，可以怎么做去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有几个步骤了哈。首先呢，就是减少吃那些油炸的、辛辣的、甜的食物。
1: 哦，是。还有时候可能压力太大，或者是熬夜，有时候也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困扰哈。
0: 对，不止呢，熬夜压力大会造成我们有时候会这个肝火旺啊。会 让这个体味变得更加明显。
1: 对，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会因为是年纪的原因吧的因素，有一些可能是这个皮脂的分泌啊，或者是有时候是脸部啊、头皮啊、胸前啊容易出油，尤其是脸部哈、容易出油。那皮脂因为经过的这个细菌的氧化之后，就可能会形成俗称的大家说的老人味。
0: 哎，不过现在市面上已经很容易可以买到那些针对老人味的沐浴露，而且好像是以男性，就是熟龄男性为主要的诉求的对象。它除了保湿，还可以有效的去除大家俗称的那种老人味。那止汗剂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也有在用，止汗剂其实也是可以的比方说你在洗了澡之后呢，就可以放这个止汗剂。
1: 你说涂抹在腋下那种的吗？
0: 对对对，有涂的有喷的各式各样的都有。
1: 是是是，所以呢，平常的大家尽量避免，然后如果可以维持说要避免这样的状况，就我觉得多吃水果是一种功效，
0: 还有多喝水其实也是有功效的，就是去除这个身体的异味。因为有时候我们闻到，但是你又不太好意思跟人家说。
1: 对而且我觉得除了说比如说吃喝水吃水果，然后呢其实平常的这个清洁也是良好，要保持这个习惯了。
0: 对啊，好的习惯健康的生活习惯，然后刚才讲的那些避免踩雷，这样呢就可能就不会陷入那种身体出现异味自己不自知，但是身边的人呢都在憋气都在辛苦这样的一种场面。
1: 对，有些朋友如果譬如说容易嘴破啦，或者是口臭啦，或者是睡不好的时候，工作压力太大的时候，就稍微要注意一下，是不是肝火会太旺盛了？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又是时候来关心一下路况。
1: 我们看一下路交局的页面，来刷新一下。
0: 往机场的 PIE 过了 Tenga Boulevard 那边有车子抛锚，还有往 Tuas 的 PIE 过了 Inu Avenue 同样有抛锚的车子，往 Tuas 的 PIE 过了 CTE 市区路面上有障碍物，也请你注意。
3: 从校园民歌到九十年代流行乐坛的经典声音，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苏慧伦、万芳、苏永康、南方二重唱、林龙璇、黄舒骏、熊天平以及林小培，8月8号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齐聚一堂，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盛宴，超难得的演唱会，你怎能错过？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抢购门票。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永红，
5: 我是李慧玲。
4: 我们今天来聊一下星期一大概中午的时候震撼新加坡政坛还有社会的一个新闻那就是新加坡主管回教事务的戴部长，还有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费绍尔，他对社会来说 无预警的宣布辞职，他辞去了他所有的政治职务，包括他的部长的职务还有 国会议员的职务，他也宣布退出他所属的人民行动党。那么呢，黄循财总理，然后同时也是人民行动党的秘书长，也接受了他的辞职。我们稍稍讲一下这个影响，就是还是蛮大的，因为比较让人震惊。然后晚上还有一些人，几百个人啊，签名联署，希望黄循财不要接受他的辞职。那我们只能说，从这件事情再一次展示了新加坡政治人物跟新加坡整个社会对于这个政治人物的这个标准还有行为操守是很高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像这样的这种高标准从建国以来就一直延续到今天，他在这件事情以后，他也是在进一步巩固这个标准，而且他不会只影响到人民行动党的政治人物跟议员，实际上所有参加政坛在新加坡从政的人都会要接受这样的高标准。有这个高标准应该是一个很正面的一种立场吧，维护新加坡的廉政啊，新加坡的政治的清明来说是很正面的一件事。令人担忧的一个效果了，就是这样高的标准会让我们越来越难找到合适的人去从政，会有很多下一代的人他们对于从政会感到没有信心或者会却步。我想可能这个是这整件事情给我的一些启发或者说一些想法吧。
5: 去年其实黄循财总理就是新的政府组成的时候，他的新的内阁组成的时候，他曾经说他会在一两年内再看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包括他新委任的一些政务部长或者高级政务部长是不是年轻的一代可以再承担更多的更重的这个责任。这个老实说现在也差不多就是一年之后了，我们也要看一下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动。因为你还现在这两位退下来的高级政务部长也有个缺口嘛，两个缺口了。再来，其实我自己觉得其实确实需要有这个，因为年轻一代的这个好一些，他已经开始担任政务部长，但是真正我们说内阁部长其实应该是政部长，所以他们还严格来说还没有入阁。那其实早一点有这样的一个历练，对于你说如果要培养，新加坡很重视这个接班的这个培养嘛，所以他们早一点入阁，其实早一点有更多的这个历练也是比较好的。我现在所说的就是已经不是第四代的啊，因为现在其实所谓的这个第四代的领导人，这个内阁现目前的内阁里面是有三代半第四代都有的，
4: 林金勇维文啊，
5: 对，所以你接下来就是也这个时候也要培养第五代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还要比较快看到一些重要的部署跟变化吧。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九六三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7月22号，农历六月初九。今天的星座运势幸运色，射手座今天的幸运色是玫瑰色，摩羯座今天的幸运色是大红色，水瓶座今天的幸运色是红玫瑰色，双鱼座今天的幸运色是黑色。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5: 马来西亚柔佛州星期六举行了州议会选举，长期执政柔佛州的国民阵线不出所料获得大胜，在总数56个州议席当中，国阵赢得48席，比上届选举中还多8席，再次以超过三分之二绝对优势执政。在这个华人人口占三成的州，西蒙流失 10% 华人选票，西蒙的主要成员党代表华人选民的民主行动党的议席从上届的10席萎缩到6席，代表伊斯兰势力的伊斯兰党这次也颗粒无收。这个选举结果反映了什么？安华政府下来会面对怎样的处境？他是否会被迫提早全国大选？传说中的绿潮被柔佛挡住了吗？
6: 不能够根据表面上他们的选举的胜负来去判断绿潮有没有被阻挡。
4: 东谈西论，
7: 这个绿潮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宗教力量在柔佛的扩展呢，还是其实是保守的马来政治力量？
5: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马来西亚政治观察者、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潘永强博士深入解析
4: 国际时事播客。

0: 93.3好 FM 费翔的歌曲旅程。
1: 很快的星期三，虽然思远呢这几天放假，但是呢懂吃懂吃他还是会准时出现。今天要带我们去环线新站吃东西，
0: 他的声音还是与我们同在。
1: 对，他还是阴魂不散。
0: 他说，听说他说吃这个东西哦是蛮好吃的，而且是在什么三个捷运站，是不是
1: 因为这个环线终于闭环了，所以呢有三个新的地铁站。那今天懂吃懂吃呢，思远呢首先要前进的是其中一个环线的新站广东民站，在那边附近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很快的在空中就可以听到懂吃懂吃。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来看看是否有新的状况路况来跟大家报告。
1: 往 BKE 的 SLE 过了 TPE 有道路工程在进行，还有往 PIE 的 TPE 过了 Elias Road 因为发生车祸，车龙呢是回堵到了 KPE 的路段，造货车子占据第一条车道。最后呢是往机场的 PIE 在 CTE SLE 的出口附近有车子抛锚了。
3: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转型扬帆新方向。
4: 听四海达药业的第四代老板陈玉川如何转变公司的生意重点，帮助团队提升学习，看他如何积极善用能帮助公司的不同计划。
5: 变化太快了，我们没有办法一直照着我们的之前的方式去做，无论是制造还是因为我们的同事做 marketing 还是产品的那个设计等等还是研发，其实那太快了，有时你有新的想法做出来的时候可能已经过了。我们现在有很多年长的同事都在制造的团队，有一个新的一台机器，他们通常都会挺怕，不是怕那个机器会代替他们的工作，是不懂怎么操作这个机器，所以他们都会抗拒啦，就要慢慢去教他们哦。我聘请了蛮多年长的人士进来帮忙，刚好配合得到政府的一些津贴啦，在那 part time 的 reemployment grant 等等，还有另外一个 grant 也是。
6: 所以你还蛮积极去知道说有哪一些不同的计划可能可以帮助到公司的。
5: 是您所说的，就是 limited resources， 你就要想办法寻找更多的 support 啦。
3: 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7: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懂吃懂吃，我是思远。环线的地铁站开了三个新的站，这三个新的地铁站周围有什么好吃的呢？今天我们就从其中的一个地铁站开始。我们先从 Cantonment 站广东明站看这个地铁站周围有什么好吃的。从广东明站走路大概8分钟的时间，没想到找到了这一间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咖啡店，当中有这个摊位在午餐时间是排长龙的，所以我们就来吃看看了。马来档口的 Ayam Penyet， 它有不一样的选择哈。Ayam Penyet 或者是 Nasi Goreng 的 Ayam Penyet Chicken Rice， 有炸鸡炸鱼，我们当然选了我自己喜欢的这个 Nasi Goreng Ayam Penyet。说一下 Ayam Penyet 哈，它就是印尼的炸鸡，在炸的香脆之后呢，它把那个炸鸡轻轻的压碎或者是捶扁，增加鸡肉的口感。这一盘炸鸡加炒饭是7块钱。这个炒饭先来说一说，每一盘都是现点现炒的，摊主哦在炒饭当中加了3包，所以这个炒饭是相当的够味的，而且它有香气。再来说一说它的炸鸡，稍显水分还可以再更多一些，但是呢它外层给的这个脆脆的炸粉哦是相当好吃的。这盘炸鸡还搭配了番茄、黄瓜、一块小豆干以及这个天贝。说一说它的3巴辣椒酱，做得相当的够味，很带劲。我觉得整体吃下来哦，这一盘 Nasi Goreng 加 Ayam Penyet 是一个很罪恶感的一顿，但是吃到最后你会很有满足感。摊主在每个细节当中呢都有注意到，无论是炒饭、炸鸡、3巴都做得很不错。从广东明地铁站大概走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找到这一家咖啡厅，叫做 Southside。 我们来吃它的招牌菜，也就是瑞士的薯饼 Rosti，切得细碎的马铃薯，煎得两面焦脆，再搭配酸奶油以及他们自制的甜洋葱。
8: 我们还加了猪肉的香肠，是6块钱，所以这一份一共是20块钱，还蛮好吃的。它的烤薯饼的外皮焦脆，然后马铃薯也是煮得恰到好处的。还有我们也点了一份，那就是味增三文鱼饭。除了有一块大大块的三文鱼呢，上面淋了这个 mentaiko， 也就是鱼子酱的酱料，一颗温泉蛋，腌制的萝卜，还有毛豆，当然还有米饭。整体的搭配相当的舒服，米饭还有主食三文鱼以及配菜的搭配，味道是相当好的。特别说一下它的酱汁，有一点点辣度，所以它解掉了蛋黄酱的腻口的感觉。另外一道也是他们的主打，叫做北非蛋哦 ，shashuka， 番茄为底的菜品，有一颗鸡蛋在当中，有茄子、番茄、奶酪，甚至一些马铃薯，还有灯笼椒在当中，是一个素食者可以吃的一道菜，搭配着烤的香脆的面包一起吃。
7: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新闻之前来关注一下道路上的情况，看到的是往 TWAS 的 PIE 过了 AYE， 那里有道路工程进行中，占据第三条车道。还有呢，这个路段也有工程在进行的，那是往 TWAS 的 PIE 在 Changi South Avenue 3之前，工程占据第三条车道。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下午有多个地区会有雷阵雨，气温在26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10: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我是浩浩，一起关心新闻。
1: 亚细安外长会议星期二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美国和伊朗战火重启引发全球的能源冲击，中国和菲律宾的南中国海冲突，还有缅甸问题都是大会聚焦的重点议题。这次聚集马尼拉的除了亚细安11国家的外长还有高官之外，也有来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还有来自印度、日本、韩国、英国还有欧盟的外交高官。亚细安外长在第一场闭门会议之后发联合声明说，对中东局势表达严重关切，并且警告冲突影响或进一步的冲击区域贸易、粮食安全还有能源市场，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避免局势恶化。声明强调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遵守国际法，并且推动真诚对话还有外交努力，以化解冲突和紧张局势，包括必须立即全面停止中东所有战线的敌对行为。新加坡首个专为隐形残障人士设立的法律服务中心——包容法律服务中心，第一个服务点设在亚龙市乃 MICE 社区中心，这个月已经率先启用。包容法律服务中心为自闭症、失智症还有抑郁症等外表残障状况不显著的隐形残障者，还有心理健康病患及看护者提供法律协助，同时培训义工，提升支援相关群体的能力。率先投入服务的首个服务站由一名全职社区律师和一名项目协调员坐镇。新加坡法律义务办事处总代表律师萨达纳说，首个服务点每逢星期三开放，为预约的公众提供服务。金文泰一间咖啡店每个月的第二或第三个星期五都举办乐龄聚会，参与者上百人，他们不只是喝咖啡吃饭聊天，也在熟悉的环境中一起做运动玩桌游，收获身心的愉悦。这是本地慈善机构恩宝乐每个月的例常活动，要打破传统的服务模式，把运动、社交还有健康带到年长者的身边。恩宝乐首席执行官纳拉西曼说，恩宝乐受社会企业 Hatch.sg 的邀请，并获得卫生部医疗护理转型署的资助，在2024年7月在文里开展名为 Copitiam Pop-up 的试点计划。咖啡店店主吴一峰表示，能和恩宝乐合作为这么有意义的活动提供场地，他非常乐意也很开心。联合早报记者之前受邀走访，只见活动现场气氛热络，年长者有的坐在轮椅，有的在椅子上跟着教练一起做运动。
2: 国际新闻，菲律宾和中国军警船艇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爆发冲突，两国的军警船相撞后，双方人员互殴，菲方一水兵受伤，两国政府事后分别召见对方大使表达抗议。菲律宾盟友美国与澳大利亚则发表声明，严厉谴责中国做出危险挑衅的行为。冲突发生在星期一，地点在阿云金礁附近。中国外交部边海司称，中国一艘海警船艇当时在附近海域执法，菲律宾坐滩军舰放出两艘橡皮艇逼近并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还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菲方出动两艘橡皮艇驱赶中国充气艇，对方以暴力且咄咄逼人的方式回应，用木棍殴打菲律宾海军人员，造成一水兵受伤，一艘橡皮艇受损，双方随后均发布现场录像，指责对方挑衅在先。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许茹芸独角戏，又是一个人的时间了。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幸好自得其乐就两个小时，主要十二点之后呢，就会有另外两位进来了。今天佩芬会回到直播室，会回到963，期待啊！自得其乐，早安，我是德明。就星期一到星期五，从上午10点开始到下午2点钟，在963好 FM 好时光好歌好 FM 和你一起听歌，一起来学习。Hello Sandra 赵红，还有看到的是 Patricia 韦荣和立方。星期三早安。那天啊，看到这则算是这个截图吧，就写着一行字，我觉得蛮好的。先说这张图里面有一只仙人掌，文字写到了，做人就要像仙人掌，不主动去扎别人，但是身上必须带点刺。就让我联想到另外一句我们经常所说的，做好人可以没有问题，但是千万不要做一个烂好人啊。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身上这些刺啊，不是用来刺别人的，是用来保护自己的。当别人靠得太近太近的时候呢，他自然就会碰到你这些刺，这个时候他就会知难而退。张宇的歌曲《猜心》。

0: 蔡欣张宇的歌曲我的多巴胺终于回来了。你是指佩芬吗？多一个人嘛，多一个人就多一张嘴，多一个脑袋，那么说话聊天呢才更有劲儿，更有这个化学作用，对不对松成？另外刚才就说到了人啊，做人要带一点刺，对不对？ Johnny 就多加了一句，多加什么呢？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说得好。还有 Reggie Patricia 都说哇，今天集三宝吉祥要合体了。也是也是，一个人在吃早餐啊 Jean， 吃些什么呀？津津有味的哈。还看到了像你的简讯了，9616他是初婚，还有美玲，另外是 Danny Leung 和金莲，还有 Melvin Tan LC Chong， 当然还有博平和 Pat Kong。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星期三这个时候接到消息，道路上有点状况。KJ1 往 PR1 过了 Choa Chu Kang Drive 的 KJ1 注意，那有辆抛锚的车子。道路工程 BKE 这里有，那是往 PR1 方向的 BKE 过了 Dairy Farm Road 第一条车道，请避开。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自得其乐，继续来听歌，徐仲威的歌《掏心》，之后还有一首合唱曲，刘德华、陈慧琳，《我不够爱你》。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方维珍，我到底疏忽了你什么？之前是陈升的《恨情歌》，很快的要10:40了。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PIE 往大市在 CTE 出口车特别多 ，CTE 往 AYE 在 PIE 仗义出口交通也繁忙。看到这里 ，CTE 有交通事故了。往 SLE 方向的 CTE 就在 PIE 入口，注意那里有交通事故。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至理名言，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经常朋友之间会说的激励讲师也好啊，又或者是那些人生导师也好，也会谈到有关成功。不少的人，包括了你，包括了我，在年少的时候，年轻的时候，都在追逐成功，所以呢，就会把时间耗在一些可能今时今日我们回头看啊，或许并不是最好的、最正确的一些选择上，特别是一些时光、一些事情，一旦过去了。失去了就不会再有的，比方说有孩子的，孩子年幼的时候陪伴他们的时光，一旦错过了，当孩子长大了就没有了。或者是家里的老人家年纪越来越大长了，当我们成年了搬出去住了之后，和他们共处的时光少了，总觉得说父母永远都在，但是有那么一天当他们不在了，我们就后悔了，有遗憾。这就是我们当下所放弃的一些在追逐成功的当儿失去的东西，一去不复返。所以啊，有些事情外表看起来是成功的，直到我们失去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之后才觉得不对的。回头再看看年少的时候，早些早期可能我们得到的一些重要信息，就是要追逐头衔啊，赚钱啊，又或者是在职业道路上啊往上爬。从外表来看来说，就是这样子，不是吗？很多的成功人士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就来做交易了，交易什么呢？把当下放弃了，换成了要步步高升，要不断的进步成长。还有呢，为了要获取达到目标，一个又一个更高的目标，我们牺牲了健康，又或者是为了要求取别人的认同，我们牺牲了人和人之间的真诚亲密的关系。所以在成长的道路上呢，就一直在妥协，在做交易，为了要达到成功。但是啊，很多时候我们长大了，长得更大了之后，回头看呢，才发现，其实不一定是这样。怎么说呢？如果当初啊，我为了要急着回复某某人的电邮，我放弃了跟孩子的时光，现在回头看，这或许是一种牺牲。你想想，当初如果你不回这则很重要的电邮，没有人会觉得后悔的。所以还有很多其他，我们接下来我们日后回头看，都觉得说好像当初不是很值得。所以接下来的关键是什么呢？接下来的关键是，没有人会后悔刚才说到的晚回复一封有电邮，那些不会出现在 LinkedIn 上的时刻呢？却定义了我们的人生。所以要怎么来衡量成功呢？和你共同成长的关系不仅仅是联系人，而是真正的了解你的人，让你不断前进的健康，精力充沛，思路清晰，还有真正可以享受的时光。我们能够掌控的时间，生活的空间，而不仅仅是工作的空间。再来，有意义的工作，用我们所拥有的优势去做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天至理名言要给大家说的就是，与其不断的追求成功，不如有时看看，简单其实获取也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成功。那些你爱的人，那些爱你的人，还有那些关键时刻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要把握它。成功不单只是让别人看了觉得哇哦，对你另眼相看，而是什么呢？ 当重要的已经不在的时候，人家会觉得，当下你做的决定，当下你所做的是对的。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文章不让你看见我哭泣。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自得其乐，今天是星期三，小周末好。Hello， 玉音，哇，你的香蕉小蛋糕，小发糕啊，看起来可口啊。另外还有 Jackson、 德利和秀珍，秀芬说一个人也能活得精彩啊，自得其乐，那就是最舒服的生活状态了。早安早安，谢谢秀芬的分享。听众朋友说这个这里下雨那里下雨了，西部下雨了，还有其他西部的朋友吗？那里下雨吗？ Kelly Mock 和 Lee Kim、 Vanessa 和 Francis Wong， 星期三早，八月八号有没有空？那是一个星期六晚上，想约你，不是我约你，是一群歌手要约你，说的就是那些年的歌二，有谁会登场呢？苏慧伦，另外有万芳，还有苏永康，南方二重唱，另外还看到了林隆璇，这个情歌教授也会登场了哈。这些名字耳熟能详，他们经常在九六三出现，我们经常都可以听到他们的歌曲哈，对不对？很熟悉的，所以又是一场回顾的夜晚，温馨的夜晚。八月八号星期六，就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九六三好 FM 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赶快去买票啊！很快啊，八月八号，再过大概两个星期、三个星期。bookmyshow.sg， 再不然的话 ，cystic.com.sg 也行。第三个平台 ticketmaster.sg。
1: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莫为盛夏的果实，不是盛夏来的那个盛夏，夏季啊，最热的时候啊，那个盛夏。Hello, Mark Chow 和 Vanessa， 早安，自得其乐，星期三，欢迎来打卡。今天星期三嘛，下一个小时11点到12点，有唱响新加坡啦。有两首歌曲，一首是新谣，另外一首是张天王张学友的歌，本地人创作，都是本地人词曲。稍后11点新闻过后为大家介绍。当然今天有西医来到节目给我们说肠胃炎。

0: 动力火车无情的情书，这个时候路上开车要注意了哈，小心小心，因为可能要开始下雨了，或者是有些地方下雨了，雨天路滑，开车一定要慢速行驶，和前面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五级芝麻路这里有交通事故了，那是往 Woodlands 乌兰方向，过了 Sixth Avenue 的 Bukit Timah Road， 请避开第二和第三条车道，很多条车道受影响了，小心。BKE 往 PIE， 在 PIE 樟宜出口有车子抛锚。天气方面，是不是哪里下雨了呢？西部有雷雨，那全岛主要是中部和南部和北部，这个时候也开始下雨了，也就是中午前后了。对，中上午较晚时候，这个时候一直到下午跨午餐哦，好多地方会下雨打雷，气温25到33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1: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黄循蔡总理和接任主管回教事务代部长的扎济哈昨天傍晚与马来回教社群领袖对话，聆听他们的想法和关切。扎济哈会后在脸书贴文透露，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尚姆根也出席了对话会。扎济哈也是国防部兼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部长，原主管回教事务代部长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费绍尔因为和一名女公众网上互动失当，未能及早划清界限，行为未达政务官和议员该有的标准，因此辞职。黄循蔡总理随后安排了扎济哈接管回教事务。扎济哈昨天说，他将继续倾听各方的意见，与社区领袖及合作伙伴密切合作，并在费绍尔副教授及许多其他同仁多年来所做的杰出贡献基础上再接再厉。团队将齐心协力，继续以关怀和使命感服务社区，继续前进。我国正在加速推进全国人工智能策略，将人工智能从个人的新奇体验转化为企业级的大规模商业价值。然而，现实情况是，企业使用 AI 的速度却远远地落后于个人用户。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昨天在 IBM Think 新加坡2026大会的炉边会谈中，将近期对全国人工智能策略的更新形容为进一步细化计划的滑鼠双击，而不是系统重启。杨立明指出，眼下 AI 日益普及的情况同企业过往采用个人电脑和电邮的发展路径截然不同，为了弥合这道生产力的鸿沟，政府正在把焦点转向商业领袖，成本管控与商业投资回报尤其集中在占国内生产总值 40% 的四大基础领域，那就是先进制造业、医疗保健、金融以及互联互通。国庆将至，甘榜蔡氏第409座祖屋附近已经拉起了横幅，欢庆国家的61岁生日。不过有居民发现，横幅中不少细节因为使用了人工智能生成，出现了貌似亵渎国旗的错误，心生不满。其中一面国旗只有红白两色，少了新月及五角星，看起来有如印度尼西亚的国旗。此外，横幅内还有几面国旗的星星数量与旗帜比例也出现了失误。徐姓艺术工作者告诉联合早报，他7月19号注意到住家附近悬挂的国庆横幅画风疑似借用了 AI 生成，最明显的失误就是图中有一面国旗的旗面上完全没有新月和五颗五角星。另外还有一面国旗上虽然有五颗星星，但全都是四角星，星星的大小比例也不正确。在横幅附近悬挂的另一面横向布条上的本地著名地标国家体育场的英文名字则被误写成 Singapore National Indoor Stadium， 也就是新加坡国家室内体育馆。由 AI 生成的国家体育场的外形也不符合真实的体育场外观。最后是国际新闻。联合国星期二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去年东亚、东南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跨国网络诈骗受害者损失金额高达1141亿美元，预计比2023年增长至少2倍。法新社报道，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最新报告显示，去年以上提的这些地区的网络诈骗给受害者造成的损失估计在883亿到1141亿美元之间。报告指出，这远远的超过了23年的180亿美元至370亿美元，这就反映出这种犯罪经济的急剧扩张。过去两年，中国大陆、韩国和台湾遭受的诈骗损失最严重，各自损失几十亿美元。柬埔寨政府正在加大力度打击境内的网络诈骗园区，几名头目已经从柬埔寨被引渡到中国。报告作者指出，尽管一些头目已经被逮捕，但是犯罪活动仍在继续，一些从被查封的窝点获释的受害者将他们的技能带到了其他的地方。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第二小时自得其乐的很精彩，内容丰富，津津乐道。除了在稍后会请医生给大家说说肠胃问题啊，你会不会经常腹泻腹痛呢？不要小看哦，因为它可能是我们所说的炎症性肠病，英文叫做 IBD 的 IBD 啊，会带来很多的不适，也会可能引发更严重的问题。稍后我们就请专科医生来给大家说说。当然，马上我们要来畅想新加坡啦。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1: 好歌，好 FM。
2: 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1: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3: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1: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4: 刚才也预告了，首先我们会听到一首新谣曲《爱的名字》，梁文福、赖向华创作。说到这首歌曲，那是1986年的一支歌了，将近96061626。然后已经是40年的一首歌曲了。当然这首歌曲《爱的名字》也是两位啊，梁文福和赖向华早期合作的代表作之一了。那说到新谣，说到这首歌曲的风格，当然是旋律很简洁但是很温暖，主要就是以吉他为主导嘛，配乐也很干净，强调的就是歌声还有歌词。那说到歌词，创作人就是梁文福了。梁文福的词曲创作我们都心里有数，知道有多厉害了哈。都不如再说说这首歌曲《爱的名字》吧。它不单只是当年新谣时代的一个见证啊，更加重要的是传递了一种超越时代的价值观。说的就是爱，爱的名字嘛。但是这个爱呢，不需要宏大的意义，它就在我们日常生命、日常活动还有陪伴之中。像这次的梁文福和赖向华的合作，恰好就代表了新谣合作词曲合一的一种状态，很好的状态，也就是文学性还有旋律性的一种表里，共同的成就了这跨越了40年的一部很暖人心的创作。

爱的名字，以爱为核心，但也并不是单纯的一首情歌，我相信大家也听得出来。更多的看探讨的就是爱在不同关系里面的一种形态，这个爱包括了亲情、友情，对故人的眷恋，甚至我在想啊，对一景一物的这种感觉，重要的就是要懂得珍惜。听过了新鸟爱的名字，今天接下来的畅想新加坡啦，第二首歌曲1995年由天王张天王张学友唱的，带给大家的一千个伤心的理由，那是1995年收录在张学友真爱专辑里面，当然会安排在我们畅想新加坡啦单元里面的歌曲，就表示和新加坡有关，词曲人都是新加坡人，作词人是邢增华，作曲人是李思松。那说到这首歌曲，相比刚才我们听到的爱的名字啊，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当然就是直击痛点了，旋律也是跌宕的，情感是具爆发力的，所以整个是一种很典型的商业流行歌曲嘛。当然相比之下新谣啊就含蓄多了，旋律也比较平缓简单，追求的是一种意境，这也就是新谣的一种很典型的审美感觉。就来听听这首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张学友。

0: 7月20到8月28号，
1: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0: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2: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5: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6: 啊？为什么？
5: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4: 那怎么办？
5: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4: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5: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4: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5: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7: 津津乐道。
8: 先来认识一种容易被误认为只是普通肠胃问题的慢性疾病，叫做炎症性肠病 IBD， 英文叫做 IBD。它包括了什么呢？克罗恩病，还有溃疡性结肠炎，不单会反复的引起这肚子痛，我们所说的腹痛啊、腹泻等这些症状，更可能会严重的影响到患者的工作啊、学习啊、生活品质。那才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向专家来了解 IBD， 为什么会造成 IBD 炎症性肠病，哪些症状、诊断和治疗要怎么做，还有请医生来破解一些迷思。他就是来自 ACON 肠胃科医生沈汉福肺医生。沈医生好。
9: 好，谢谢德明。
8: 哎，先请医生说说吧。这刚才提到的这个 IBD 啊，炎症性肠病，它包括了两种，一个就是克罗恩病，另外一个是溃疡性结肠炎。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好吗？
9: Okay.
8: 什么是这个克罗恩病
9: ？OK， 来，我先给一个给一个概念了哈。So， 炎症性肠病呢和普通的肠胃炎呢有什么分别呢？我们都很多，我们都有这个肠胃炎的这种经历啊，比如说吃错东西啊，然后你吐啊、泻啊，一两天，接下来呢就完全的康复。OK， 因为肠胃炎呢是急性的，它是不会造成一些长久的问题，它不是一个慢性的疾病。可是炎症性肠病呢，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炎症性肠病呢，基本上是因为免疫系统失调，造成了肠道长期反复发炎的一种慢性疾病。
8: 好了又来，来了又会又了好，
9: 就是好了又来又再回来的意思了。OK， 所以一般上呢 ，OK， 炎症性肠病呢，基本上呢，它是不是单一的疾病，它是一组疾病的总称，它主要分成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克隆恩病。第二种呢就是溃疡性结肠炎。
8: 嗯，
9: 他们的共同点呢就是因为肠道发炎造成呢他们腹泻啊、肚子疼啊、便血啊，严重的话消瘦啊、发烧。可是他们这两种病呢有根源上的区别，比如说他们的发病的位置啊，他们发病的特征啊，都是有不一样。
8: 克罗恩病和这个溃疡性结肠炎，
9: 对
8: 他的病，他发病，比方说是不一样，
9: 不一样
8: 发病的位置啊
9: 啊，
8: 就克罗恩病发病在
9: OK， 所以克罗恩病呢，它基本上可以影响到整个消化道，从口腔到肛门，
8: 哇，好长哦。
9: 对，
8: 哪一点都可能。
9: 对，哪一点都可能。它最普遍的位置呢是小肠的末端，在它接去大肠的那个接口那个位置是最普遍的位置，
8: 就是大肠和小肠的衔接处。
9: 对。
8: 克罗恩病，
9: 对，那个是最普遍的位置。然后溃疡性结肠炎呢，它基本上一般它只是局限在大肠，然后发病的位置呢是从直肠，就是靠近肛门的位置，从直肠慢慢的向往上扩展。
8: 一定会先从这个直肠开始。
9: 对，
8: 我们英文叫做 rectum， 是
9: rectum， 对，它从直肠开始慢慢跟着那个病情的进展呢，它会从直肠慢慢扩展到大肠的其他位置，但好转的时候呢也是回去同样的位置，所以直肠一般上是最难医治也最慢医好的位置。
8: 它好像在那个直肠和大肠散步是吗？来来回回的走。
9: 对对对，
8: 所以它就是因为它是慢性的嘛，一
9: 开始对它是慢性的，
8: 所以它可能在这个直肠这边先发病，
9: 对，
8: 然后可能好了，但是它就一扩散到大肠，
9: 对，
8: 那大肠好了，然后又回去直肠那边又再发病，
9: 有这个可能性。 OK、
8: 哦、
9: 所以因为这个比如说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它可以影响整个大肠，所以、就算是有些病人呢开始发病的时候呢只是影响到直肠，有10-40%的病人呢可能会扩展到整个大肠，
8: 那就是很严重了。
9: 对，严重。
8: 好，重要的关键问题、会致命吗？有多危险这个 IBD？
9: OK， so IBD 呢它可以危险，可是我要在此强调的就是呢，就算是它有危险，一般上危险是当它有并发症啊，一般上病情不受控制啊，啊那种情形有危险，比如说开刀的风险啊，破损的风险，肠道破损的风险啊，可是呢这些都是可以避免，只要病人定时吃药啊，复诊啊，这些都可以受到控制的。
8: 怎么预防，怎么医治呢？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在11:40再回到空中。不过脸书直播我们继续聊。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头怎么掌握？
1: 非爱不可，这是林忆莲的歌。之前还有超快感，孙燕姿。很快的11:40了，今天星期三，这个时候在津津乐道，我们脸书直播、和来自 Acon 肠胃科医生沈汉肺医生一起来聊有关这个 IBD。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听到的炎症性肠病，因为它很容易被误解为一般的什么腹痛啊、腹泻啊，或者一些肠胃问题，其实不是，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啊。好，我们在上一次试过后再回到空中，告诉大家要怎么治、怎么预防。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1: 津津乐道，津津乐道，我们今天来了解这炎症性肠病，也就是 IBD， 跟我们的这个肠道发炎有关，是慢性病吗？在上一段我们就略提到了，医生沈汉肺医生就提到了，主要有两大类啊，一个就是克隆恩病，另外一个是溃疡性结肠炎。想问一下医生，可不可能同时这两大类都一起发病？
4: OK，so, 基本上呢，这两个病呢是他们有根源上的分别。OK，so, 基本上是其中一个，
1: 就其中一个。
4: 可是有5-10%的病人呢，他们在病的初期是完全没办法分辨。
1: 因为
4: 原因是 OK， 溃疡性结肠炎是影响大肠。
1: 对。
4: 克隆恩病呢可以影响整个肠道，所以我们有些病人大概10-20%的克隆恩病呢，他们可以开始并发的时候是影响大肠，所以我们你有时候不容易分支这个是克隆恩病的大肠炎还是溃疡性结肠炎的大肠炎呢、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第二个吧，就是溃疡性结肠炎嘛，对吧？
4: 对
1: 啊，它可能就是一下子是结肠，一下子是大肠，
4: 就是它主要是直肠，就是靠近肛门的位置，然后从那边往上扩展。
1: 那可不可能，一个患者他第一波是克隆恩病，可能好治好了，或者是比较缓解了，在下一波他就来一个那个溃疡性结肠炎，然后之后又回到克隆恩，可能
4: 一般上不会，
1: 也不会，
4: 不会。
1: 好，下一个问题，这两个病或者是这个整体来说的 IBD 炎症性肠病会不会恶化，也就是说延缓治疗或者是时间久了变成之后的癌症？
4: 对， OK， 这是有那个可能性的。OK， 原因是为什么呢？ OK， 这个就回到我刚才给了一个例子哈，就是说为什么你喝牛奶啊会泻肚子，可是没有事情，因为是没有炎症。OK， 基本上呢，很多病都一样，只要有持续的发炎，它会对身体造成持久性的伤害，肠道也是一样。当持久性的这些发炎啊伤害，会造成它结疤，会造成肠阻塞，然后有少少的风险会提高肠癌的风险。
1: 不过会高嘛
4: ？OK， 所、so, 以整体上来说，趋势了哈。OK， 普通人一生人中大肠癌的几率是多高呢？是大概4-5%。OK， 如果有这个炎症性肠病的话呢，是大概5-10%。OK， 这个是最新的数据啦。
1: 好的。Okay.来到了治疗，因为是慢性疾病，我们知道慢性疾病很麻烦，就是表示可能我是要吃一辈子的药，先说有药可以吃嘛，
4: OK， 第一个我要强调的就是有药可以吃。OK， 并不表示说啊，因为有这个病啊，有可能很严重啊，就要担心啊、惨啊那种之类的。所以第一个我要强调是有药可以吃，可是这个药是要长期的吃，
1: 就好像高血压、高胆。
4: 对对对，我要跟你解释了为什么我这么说了哈。糖尿病，做个例子哈，你有糖尿病，说你血糖有点升高，说现在呢你吃了药，然后你血糖正常了，我问你，你还有糖尿病吗？还有，原因是因为呢，当你停了那个药，你的血糖就开始升高了啦。OK， 炎症性肠病也是一样的。当你吃了药控制好之后呢，当我们做内窥镜，里面的肠道可以是完全的正常，完全的没有溃疡，跟普通人完全分辨不出。可是呢，当我们把药给停了。因为某种原因啊，如果停了的话呢，它返回来的几率是多高呢？是很高的，是大概是95%OK， 所以一般上我就跟病人说 ，OK， 有没有那个几率？比如说你可以不吃药，完全是把病控制到好呢？有那个可能性，不过一般上是少过5%，是一些很特定的病人啊。
1: 他会发病，因为这个问题，这个炎症，或者是因为它是免疫系统的问题，免疫系统如果就是它一直存在问题的话，它就会让你身体的部位，特别就是这个大肠、结肠或者是小肠、又再次发病、再次发炎。
4: 对，
1: 只有吃药吗？可不可以做其他的？
4: Okay, so 几样东西 ？OK， so 第一个呢是定时的吃药，第二呢 ，OK， 生活习惯啊，照顾啊，这非常重要。OK， 抽烟千万不要抽烟，因为很多数据显示呢，抽烟会提高那个肠道发炎的风险，尤其是克隆恩病，这第一个。然后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呢，要把自己的心理健康啊照顾到好啊。OK，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就是压力本身是不会造成这个病，可是有这个病的病人呢，很多时候呢，当他们很多心理压力啊，反而会造成那个病情恶化，
1: 或者
4: 造成复发。对啦，对啦，
1: 饮食方面呢，可能少油少盐啦、少辣，又或者是多吃一些新鲜的，少吃一些加工的罐头啊，是不是有帮助？
4: 这基本上来讲呢，饮食呢就尽量越健康就越好啦，就是这样啦。OK， 和普特其他的病相比呢，比如说糖尿病啊、胆固醇啊、血压高啊 ，OK， 你控制饮食啊，你看的效果会很明显。OK。这个炎症性肠病呢，控制饮食是重要，可是我也是要在此强调 ，OK， 因为有很多时候呢，很多在网上啊，有很多病人有很多的误解，原因是什么呢？他们说哦，你很多东西你千万不要吃啊，你吃了一定会造成炎症啊，造成恶化啊，所以我有时候我也看到很多病人来看我。基本上很垂畅啦，因为什么东西都不可以吃啦，造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营养不良其实呢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吃的，只是呢你要小心注意，然后有些是没有其实是没有根据啦，比如说 OK， 有些食物它会造成症状，可是不会造成发炎，比如说牛奶没问题啊，辣的东西可以吃吗？辣可以造成泻肚子，可是辣的东西不会造成炎症，所以可以吃吗？可以吃啊，适量哦，
1: 就是都适量，不要完全不吃，
4: 对，
1: 因为包括了油，对吧？食用油，我们还是需要油给我们脂肪的嘛，脂肪也有它的功用的，不纯粹就是让你看起来胖而已嘛，
4: 对，
1: 对吧？好，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其实刚才医生也提到了，在空中再提一提了，就是。比较常见的发病年龄是在20到40岁之间。
4: 对，
1: 那如果是过了40以上的那些呢？他的发病原因跟那个20到40岁年龄段的发病年龄是原因是相似的吗
4: ？OK， 基本上呢都是炎症性肠病。为什么有些病人呢并发会比较年轻，有些并发比较老呢？原因是因为他的基因。OK， 所以当我们说基因来讲呢。炎症性肠病目前数据医药上我们知道有200多个基因有可能造成这种病，可是并不表示说每一个有这个病的人呢都会有这种全部这种基因，有些基因比较严重比较重要，他们就发病的年龄层就比较早，有些就比较迟，然后这些比较迟呢一般上呢他们的病的病情的状况都会比较没有比较柔和，没有这么严重啊，没有并发力没有这么频密啊之类的。
1: 下来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说病从浅中医，但是节目一开始就提到了，很多时候被误诊或者是误解，又或者是延后治疗，所以要怎么做筛查
4: ？OK， 说、so、
1: 怎样的筛查
4: ？OK， 说、so, 筛查来说呢 ，OK， 简单的来说了，这个我要给大家给提一下 ，OK， 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有吃东西吃错东西的经历啊 ，OK， 然后是你不舒服啊，几样东西重要。第一个就是你的症状，如果你症状是持续的一直不改，你都没有改善 ，OK， 然后第二呢，它的症状很频密。然后第三，你症状是没有办法预测，比如说你吃点辣的，你泻肚子，你不吃辣的你就没事，这一般上是没事啦 ，OK。可是你现在注意到，你不管怎么小心，你还是不停的泻肚子啊，这样就不对劲了啦，你就要看医生。另外一种情形呢，就是当你看到很不对劲啊，你人突然间消瘦，你突然间看到便血，啊，这种都是不对劲的症状，炎症的症状了，那时候就要立刻看医生了，因为老师没有办法通过食物来解释啊。
1: 如果是看家庭医生的话，就会转介到专科，
4: 专科的消化科医生了。
1: 所以你们会做内窥镜
4: 啊？一般上我们会验粪便啊，验血啊，然后再做内窥镜。内窥镜呢是最重要的，因为内窥镜让我们可以看到肠道的内膜健康还是不健康，然后让我们可以做活检。
1: 需要取比如说什么细胞啦，或者是一些、
4: 就是、活检哦，
1: 就活检了、
4: 啊。对，因为活检呢，让我们可以分辨这是一个急性炎呢、啊，还是这个是慢性炎，这个很重要。然后有些病呢是完全没有办法从验血啊、粪便来给分辨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做活检才可以查到。
1: 我就好奇，因为其中刚才提到的是发病在小肠和大肠的衔接处，那是很深入的嘛？
4: 对，
1: 要怎么做活检？需要开刀动手术吗？
4: 哦，不需要，做内窥镜就可以看得
1: 到。内窥镜也行。
4: 对，说内窥镜大部分的情形都已经是足够了，可是有少少的可能性，10-20%的病人有克隆恩病呢，因为它只是影响到小肠的内端啊 ，OK， 那些是普通内窥镜是进不到的、啊。比如说，给你打个比方，做一个胃镜多久呢？大概5-10分钟的时间，大肠大概15-20分钟。可是如果你要做内窥镜看小肠呢，3-4个钟头至少。
1: 因为道路很长嘛，我们叫大肠，大肠很长，对吧？
4: 大肠大概一个米的了。
1: 哦，大肠一个米的，是小肠比较长。
4: 大肠很长，大概6-8个米的。
1: 小肠
4: 对，
1: 6-8个米这么长啊？
4: 啊，对。
1: 哇，我的肚子还蛮大的、空间，难怪要这么长时间了哈。所以重要的各位，今天听了今天的这个专科医生啊，沈汉飞医生给大家说有关这个 IBD， 也就是炎症性肠病，不用大惊小怪，但是呢，还是要注意，不然的话很容易。延误治疗，那首尾就很麻烦了。
4: 对，
1: 再次感谢来自 ACON 肠胃科医生沈汉飞医生。
4: 好，谢谢大家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其实刚才医生也提到了，其中一个要调整的就是这情绪和心态啊。有时想太多，压力太大的话，也可能会引发这个 IBD 的哈。就送你这首无印良品的歌曲《胡思乱想》，重要的是不要胡思乱想。

0: 从校园民歌到九十年代流行乐坛的经典声音，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苏慧伦、万芳、苏永康、南方二重唱、林隆璇、黄舒骏、熊天平以及林小培，8月8号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齐聚一堂，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盛宴，超难得的演唱会，你怎能错过？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抢购门票。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新加坡主管回教事务的戴部长，还有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费绍尔，他对社会来说无预警的宣布辞职。那我们只能说，从这件事情再一次展示了新加坡政治人物跟新加坡整个社会对于这个政治人物的这个标准还有行为操守是很高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像这样的这种高标准从建国以来就一直延续到今天，他在这件事情以后，他也是在进一步巩固这个标准，而且他不会只影响到人民行动党的政治人物跟议员，实际上所有参加政坛在新加坡从政的人都会要接受这样的高标准。
0: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点20分首播，中午12点20分重播。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方串起每一刻。AYE 往 MC 在 Lower Delta Road 入口这里有道路工程， CT 隧道早些时候车是比较多的，往 AYE 方向的 CT 隧道就在 Kent Hills Circle 出口，请注意天气方面，全岛应该不少地方都在下雨打雷啊，有些地方还刮起了风啊，这样的一个天气概况呢会持续到今天下午，所以要出门的话，要外出的话，记得带把伞了。因为刮风嘛，或许因为刮风嘛，所以凉一点。气温在25到33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新加坡作为亚细安教育部长会议主办国，将在接下来的一年主办人工智能教育等项目，并且领导价值观教育的区域研究网络，促进亚细安各国教育工作者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学习机会。亚细安各国代表今天出席在香格里拉酒店举行的第14届亚细安教育部长会议。教育部长李志升在开幕礼上与各亚细安国教育部长启动2026年至2030年亚细安教育工作蓝图。蓝图将确立亚细安区域的集体优先事项，旨在打造包容、全面和具变革性的教育体系，计划侧重培养学生全面发展，建立高技能和具竞争力的劳动队伍，同时促进体现亚细安共同价值观的身份认同。我国教育部指出，新加坡今明年担任主办国期间，将主办有关人工智能教育、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教育的旗舰项目。中央快速公路的两个出口受桥梁架设工程的影响，将在7月28到31号的凌晨时分关闭，驾驶者必须绕道。市区重建局今天发文告说，当局正在建造一座横跨泛岛快速公路 PR1 的行人兼脚踏车天桥，加强波东巴西和明地米亚之间的连通，这是碧山通往市区连道项目的一部分。配合以上的工程，市区朝市区方向的 CT1 的 8A 出口将在7月28号到31号的零时至清晨5点关闭。驾驶者如果要前往朝大市方向的 PR1， 需改用 CT1 的 7C 出口取道摩棉路和汤深路进入 PR1， 往石龙岗路上段的 8B 出口也会在同个时段关闭，驾驶者可以改用10号出口驶向布莱德路，再续程前往石龙岗路上段。当局会设置路障和交通改道指示牌引导驾驶者，市建局预警驾驶者提前规划路线，小心驾驶。一名相信是洗钱团伙成员的28岁马来西亚籍男子被新马警方联手逮捕之后押返新加坡，他将在今天被控上庭。新加坡警察部队昨天发文告说，我国警方网络指挥处与马国皇家警察商业罪案调查部合作，根据新加坡当局发出的逮捕令，在星期一在吉隆坡国际机场逮捕涉案男子，并在隔天将他移交我国警方。警方指出，嫌犯隶属的洗钱团伙在26年3月展开的行动中被瓦解。警方当时根据东海集团旗下的数码银行 Maribank 提供的情报，并且和九个海外执法机构联手展开这项为期两个月的跨国诈骗打击行动。嫌犯将在协助他人保留犯罪所得的罪名之下，在星期三被控上法庭。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从8月1号开始，所有进口美国的仿制药物可继续享有零关税两年。两年之后，仿制药的关税税率将会提高到100%，为期一年，之后再提高至200%。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星期二在社媒平台 Truth Social 贴文说，这项措施旨在使仿制药生产迁回美国，并且惩罚那些不在规定期限以内在美国建厂和购置设备的公司。特朗普一直以最惠国药物定价政策向制药商施压，迫使制药商将美国药价降至与其他高收入国家相当水平。根据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数据，在美国销售的药物超过 90% 是仿制药。特朗普说，针对专利药、品牌药又或者是创新药的政策将保持不变。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花。
1: 蓝心湄，哎呀呀，啦啦啦，怎么可以哎呀呀呢？佩芬，
2: 德明，
3: 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1: 来了，你自己先开口吧。
0: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我是佩芬。星期三啦，
1: 很多人想死你啦。
0: 谢谢谢谢，其实我也是很想念大家，特别是想看见大家的这个哇塞。
1: 从星期一开始就问了，星期一问佩芬回来吗？没有。星期二问佩芬回来吗？没有。然后今天一早就问了，佩芬回来吗？
0: 有有有，佩芬回来了。
1: 我就不说了，让他自己说。
0: OK。其实呢，上个星期是有一些主持的一些活动，然后就是在可能就是我值班的时间卡到了值班的时间，
1: 对对对，
0: 然后之后呢，因为农历七月要到了哈，所以我需要去，就是处理一下，然后办货带制装
1: 制装哈，OK。
0: 然后发现哎，其实呢，现在哈，如果到曼谷的话，真的不能够跟之前心里想象的那个价位比较了哈。好像我至少我自己买的那些服装了哈，都有在微微的那个价钱方面都有微微的上调，都有感觉到那个物价上涨。
1: 是哦，你上次去应该也是去年吧？
0: 应该也是，通常都是会一年都会去一次。
1: 对啊，就相隔一年那个物价就不一样了哈。而且是同样的店吧，我在想，相同的店，
0: 同样的店，但是有唯一不变的还是有的，就是 Bangkok Jam， 非常 Jam 呢、啊。
1: 就是它的交通非常堵塞，是吧？
0: 是。
1: 有没有坐它的嘟嘟车？
0: 还是啊，坐了一次
1: 啊。
0: 对，而且那个嘟嘟车一定要跟它杀价，从300可以杀到大概200，哎，100他也可能跟你说他不要。但是我可能够
1: 现在可以拒载了，
0: 可以可以可以，但是我能够理解了，因为有些路程他们把你送到那个地点之后，他可能要
1: 空车
0: 面对那个。
1: 堵车，
0: 对，堵车的那个情况，所以他要考虑的这些因素了。
1: 你说到曼谷，还真的好阵子没有去了。
0: 你呀、啊，我可以做你的地陪啊，
1: 是吗？地陪我请不起你，
0: 啊、
1: 是吗？
0: 挺熟悉的啦。
1: OK， 曼谷还真的是很久没去了。不过你说到这个嘟嘟车杀价，我当时很久很久以前还真的是被他开的天价给吓了，然后我拒绝，你知道吗？我很少，那时候是我还年轻的时候，我很少这样子当下拒绝，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的价。开这样的价钱，
0: 所以你就跟他用比手画脚的方式。
1: 因为我也忘了当时上车的时候是不是说好一个价的，只是在下车的时候他突然开了另外一个价钱，我就说怎么可以，然后我就给他这笔钱，你要就要，不要就算了。
0: 对对对，我就搭免费的嘟嘟车。真的嘞，你如果要做这些交通的话呢，可能要准备一些零钱，因为有时候我有遇过，他就说他没有零钱，然后你就尴尬在那里，因为你也没有小钞给他，他也没有零钱给你，可能你也不会跟他继续的耗下去。
1: 对，所以结果就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是他们的阴谋策略。他就跟你讲我没有伞的，就逼你把大钞给他。
0: 对，那结果你就说哎呀，这2块钱啊，算了，就是这种、
1: 就2块钱金币哈，
0: 大概是这样子。但是你心里就不会好受嘛，就觉得你刚刚好
1: 了，
0: 对，就是那个心里的那个感觉，
1: 没有关系，不舒服，可以出国就好了啦，对不对？
0: 进一事长一智，因为你要搭这些公交的话，要可能要有一些零钱散钱。
1: 重要的就是哈，要出国的话就要准备要花钱。
0: 对，
1: 我是这样子想。
0: 花钱就是要开心，开心就是要花钱。
1: 是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晓得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4: 好歌，好 FM。
5: 好歌，
4: 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永红，
3: 我是李慧玲。
2: 我们今天来聊一下星期一大概中午的时候震撼新加坡政坛还有社会的一个新闻啊，那就是新加坡主管回教事务的戴部长，还有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费绍尔，他对社会来说 无预警的宣布辞职。他辞去了他所有的政治职务，包括他的部长的职务还有国会议员的职务，他也宣布退出他所属的人民行动党。那么呢黄循财总理，然后同时也是人民行动党的秘书长，也接受了他的辞职。我们稍稍讲一下这个影响，就是还是蛮大的，因为比较让人震惊。然后晚上还有一些人几百个人啊签名联署，希望黄循财不要接受他的辞职。那我们只能说，从这件事情再一次展示了新加坡政治人物跟新加坡整个社会对于这个政治人物的这个标准还有行为操守是很高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像这样的这种高标准从建国以来就一直延续到今天，他在这件事情以后他也是在进一步巩固这个标准，而且他不会只影响到人民行动党的政治人物跟议员，实际上所有参加政坛在新加坡从政的人都会要接受这样的高标准。有这个高标准应该是一个很正面的一种立场吧，维护新加坡的廉政啊，新加坡的政治的清明来说是很正面的一件事。令人担忧的一个效果了，就是这样高的标准会让我们越来越难找到合适的人去从政，会有很多下一代的人他们对于从政会感到没有信心或者会却步。我想可能这个是这整件事情给我的一些启发或者说一些想法吧。
3: 去年其实黄循财总理就是新的政府组成的时候，他的新的内阁组成的时候，他曾经说他会在一两年内再看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包括他新委任的一些政务部长或者高级政务部长是不是年轻的一代可以再承担更多的更重的这个责任。这个老实说现在也差不多就是一年之后了，我们也要看一下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动。因为你还现在这两位退下来的高级政务部长也有个缺口嘛，两个缺口了，再来其实我自己觉得其实确实需要有这个，因为年轻一代的这个好一些，他已经开始担任政务部长，但是真正我们说内阁部长其实应该是政部长，所以他们还严格来说还没有入阁。那其实早一点有这样的一个历练，对于你说如果要培养，新加坡很重视这个接班的这个培养嘛，所以他们早一点入阁，其实早一点有更多的这个历练也是比较好的。我现在所说的就是已经不是第四代的啊，因为现在其实所谓的这个第四代的领导人，这个内阁现目前的内阁里面是有三代半第四代都有的，
2: 林金勇维文
3: 对，所以你接下来就是也这个时候也要培养第五代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比较快看到一些重要的部署跟变化吧。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4: 12:20，下雨天啊，如果雨天路滑的话，一定要慢速驾驶，和前面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哦。PR1 往张仪过了五级芝麻路的 PR1 注意，那里有一辆抛锚的车子。AY1 往 MC1 在罗Delta Road的入口有道路工程。
5: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 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看到这里的画面呢，乌兰关卡如果要过境的话，那大概45到70分钟的时间，大势关卡短一点，35到55分钟的时间。目前看到在新柔长堤上呢，往新山方向的道路啊是通畅的，没有看到车龙。但是呢，在大势关卡这里啊，出境前的交通是拥挤的，有长长的车龙了。
6: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文明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梁咏琪胆小鬼。今天名人说完话，稍后我们来说说，佩芬蛮可以聊的，
1: 就说到消费，说到 shopping，
0: 对，但是不是在我国，特别是马来西亚这个 RTS 要开通了嘛，对不对？新柔地铁从通车之后，你会不会不要不用飞到这么远去 Bangkok，去 JB 可能也可以置装，会考虑吗？
1: 可能会去体验一下那个地铁，但是不是纯粹的要去消费这样子，就是体验一下带着家人，因为他们也其实蛮期待的通车，然后感觉一下那个速度等等。
0: 赶快上脸书，我们有问题要问你参与民调。

0: 刚才其实也提过了啊，也就是那些年的歌，应该是说我们的歌，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定在8月8号，他是其中一位在舞台上会亮相的林小培。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7月22号星期三，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2: 国贤、
3: 德明，名人说安话。
2: 呦呦呦，吉祥三宝大合体，欢迎欢迎自己欢迎，
0: 就合体两天了，
2: 很高兴大家可以来听我们说说话哈，合体两天，因为星期五民歌要去唱民歌，你去哪里？
0: 没有啊，
2: 休假。
0: 已经想好要做些事情了。
2: OK， 好的，
0: 就是办家务事。以后我不在就是办家务事，你不在的话呢，就是去制装。国贤不在的话，逍遥快活。
2: 哎，听起来他好像很缺我。
0: 因为还好了，他这次肯定不是去 JB 了。
2: 嗯，
0: 因为还没有开通嘛，地铁。
2: OK， 所以呢，开通之后呢，大家呢对到邻国消费呀、花钱啊等等啦，是否呢，会让你更有这个动力哦，到邻国马来西亚，去消费咯？
4: 对，因为最近有研究嘛，就说如果新柔地铁通车之后呢，新加坡人每一年到柔佛的零售还有餐饮的消费呢，可能会增加大约11,500万元哎，
0: 但是以百分比来说的话还好嘞，
2: 大数字
0: 好像还不到1%，如果没记错的话。
4: 可是当然谁嫌生意多的呢？所以本地商家当然就会有一些担忧啦。
2: Yes， 有人欢喜有人愁啊。
4: 肯定了，我是做生意我会怕。
0: 放心，各位新加坡的商家们，我觉得那只是一阵子而已，因为一开始大家尝鲜，所以会蜂拥而去。我也在盘算要不要去啦，对不对
4: ？OK， 所以我们在民调里头就有问大家啦，新柔地铁通车之后，省下多少钱？你觉得你才会说特地去新山消费呢？
2: 所以这里呢，提供几个选择，是省下20元左右，你就觉得值得。
4: 我们讲的是新币哦。
2: OK， 第二个选项是至少要50元，第三个至少100。然后第四个选项呢，不会只看钱，如果到邻国去呢，当作是休闲的一个活动。然后第五呢，就是不会特地去。
4: 所以你看啊，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选的是，除非我也去那边做休闲啦，当作比如说所谓的小周末，然后去那边玩一玩，又也不会特地去。
0: 所以过去的话，也不是为了省钱而已，对吗？
4: 不会单纯只是为了省钱，
0: 对，就是还有其他的原因，体验啊，或者是换一个环境啊。
4: 佩芬，你会过去马来西亚就是工作的吗？一般上
2: 工作
4: 啊，就比如说唱歌还是
2: 一年大概有几次吧？
4: 几次？那其他时间会特地说，比如去新山那边走走啊，chill一下。
2: 之前没有来电台上班的时候，其实会腾出一些时间呀，跟我的家人一起到这个马来西亚。
4: 真的，
2: 现在就比较少一点。第一点是这个时间方面，第二点你去了大概一次两次，然后你盘算一下，其实也没有省很多。因为第一点我不是住很靠近Woodlands 的那个方向，
4: 对对对。
2: 然后我又不要搭 bus MRT， 我
4: 包车的话，
2: 一趟我也不是包车。如果我一趟搭一个德士，到那个 train station 那里的话，
0: 乌兰也几十块，

0: 环球。
1: 保守来看的话，可能15块、18块、嗯，
0: 而且
1: 所以来回哦，就大概30、35。
0: 所以这个就是已经是你肯定会花的这个钱了。
1: 对，
0: 对嗯，也没错。有
1: 时候我在那里的话，我可能省，可能一样物品的话，可能省一个1块、嗯、2块，加加减减，
0: 换算多少？
1: 好像不是划算。但如果你要对省钱 ，OK， 就是纯粹的要省钱的话，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啦，不是泰国的话，
0: 吸引力没那么大。
1: 对，可能一两次之后，我就觉得，算了，我还是在新加坡该花的花在这里。
0: 德明有车嘛？如果许可以的话，其实是可以开车进去嘛。
1: 哦呀，
0: 那可能相对来说，你就觉得说，可能就钱不会像你的话直接把那个现金上掏出来，而且很多朋友去过去打油嘛，那也可以省一点点，
1: 嗯，
0: 对不对？可以打的、啊。你干嘛给我这种眼神？
2: 过关卡出境之前，你要确保你的油箱是4/3
0: 啊！对啊，你还有1/4啊！
2: 就为了这1/4，
0: 然后你在那边跑的话，有些人可能一整天的话，有可能搞不好半桶就没有啦，是 OK 的。你没有在做犯法的事情。
1: 我觉得可能因为你对
2: 只是温馨提醒各位而已。
1: 哥哥，可能你对路也不是很熟悉
2: ，OK，
1: 所以也是有一点、
2: 啊。首先我过不去，
1: 对不对？
2: 我的车过不去，因为我没有那个 VEP 啊，
0: 因为做那个 VEP 要一笔钱，
2: 是是是。然后呢，过去了之前没有还没有推行的 VEP 之前去过，但是因为是那个手机信号哈、哦、还很麻烦，所以又要换那个卡什么，
1: oh, okay.
2: 一个人去的话手忙脚乱，你知道吗？
1: Okay.
2: 再加上我又人生地不熟，那个路会迷路的，
1: 会迷路的，对，就、oh. 有点
2: 不像一些人哈、哦，有空没空啊，都会这样子过去吃个早餐，再回来。
1: 因为他也比较带 CV 啦，
2: 对，
1: 他也会把不会的搞懂啦，
2: 对，
0: 别这样说嘛，啊、
2: 他其实连那个 GPS 都不需要，他路对那边的路多熟啊，
1: 哎呀厉害、欸，
2: 蒙上双。他都可以直接
1: 到达，唯一的缺点就是他都自己去，没有带我跟你去。
0: 有空吗？你们？
1: 你开口我就有空。
2: 不要紧 ，RTS 开空开了之后，他再不邀的话，意思浅浅，我们都知道了。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马来西亚柔佛州星期六举行了州议会选举，长期执政柔佛州的国民阵线不出所料获得大胜，在总数56个州议席当中，国阵赢得48席，比上届选举中还多8席，再次以超过2/3绝对优势执政。在这个华人人口占30%的州，西蒙流失10%华人选票。西蒙的主要成员党代表华人选民的民主行动党的议席，从上届的10席萎缩到6席。代表伊斯兰势力的伊斯兰党这次也颗粒无收。这个选举结果反映了什么？安华政府下来会面对怎样的处境？他是否会被迫提早全国大选？传说中的绿潮被柔佛挡住了吗？
5: 不能够根据表面上他们的选举的胜负来去判断绿潮有没有被阻挡。
4: 东谈西论，
6: 这个绿潮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宗教力量在柔佛的扩展呢，还是其实是保守的马来政治力量？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马来西亚政治观察者、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潘永强博士深入解析。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国贤、佩芬、
2: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1: 其实呢，我最近在 YouTube 就看到有人开始制作这样的短片，它就是真的做一个物价上的对比。比如说同样的牌子哦，在如果说是在邻国买的话，是不是真的比较便宜？的确有一些牌子呢，在当地买是便宜蛮多的。可是呢，有一些其实它的价差没有很大，甚至有一些哈，我自己的观察，我是觉得如果说竟是比如说所谓的进口啦。就说比如说一些国际品牌吧，我就发现其实有时候在新山这个超市去买，我觉得好像更贵。因为可能是水
4: 进口吧，
1: 对，
4: 有些
1: 水的关系，对，所以我个人的体验，我是觉得除非对有一些东西啊，你说日用品吧，我觉得的确在那边买是比较划算。可是你说你会不会特地开车进去，或者都搭巴士进去，就为了买这些所谓的日用品？我觉得是我是不会啦。
5: 所以一些专家学者他们就说了，刚开始的时候，当这个 RTS 通车了之后，或许因为求新，然后大家会蜂拥然后去买，总觉得说哇便宜了嘛，对不对？如果过了一阵子之后，你会觉得说麻烦，对吧？然后大包小包的，特别是大包小包，
2: 而且快是快在。在那个交通方面嘛，那如果是人龙要就是硬盖硬，
1: 对，
2: 要过关卡的时候，
1: 对，那个
2: 人龙可能也是会耗一些时间，而且这腿力要很强的嘞，有时要站着。可能半个小时一个钟头我们也不晓得，也不知道。
1: 我最近就是因为一般上我能的话都开车进去嘛，不过我记得几个星期前我试过就是搭巴士。
2: OK，
1: 对，就从大市面搭巴士去嘛。的确，我觉得除非你要可以忍得住站啊，特别是对年纪大的来说呢，我是觉得有一点点吃力的。
5: 不过最近我搭巴士哦，很快嘞，就
2: 是
5: 我到了对新加坡这里，等一下想想啊，新加坡这里搭巴士，下了巴士，过了关卡之后等排队上巴士要过那个长堤，很快，我不需要排队，
1: 那个没有问题。你什么时候去？几点？
5: 我忘记了，因为那个时候本来是要搭火车的，因为晚了，
1: 我记得
5: 错过火车。对，
1: 我跟你讲，我上次从大
5: 但是我当时搭巴士跟搭火车的时间差不多的。快到这么？
1: 我那一次搭的我是在星期五傍晚。所以算是他们的尖峰时期。我从大概公司这边出发嘛，我整整花了大概两个小时吧，才到那个 Bukit Indah 那边去。
5: 下次大火车。
1: 所以你看，而且我是怎么样，包括了从这边搭地铁，一直到搭到 Jurong East， 再从 Jurong East 那边搭那个巴士到 Tuas Checkpoint。Tuas Checkpoint 呢，过了那个桥之后，对不对？然后过关桥，再从关桥那边搭当地的 CEW， 忘记什么了。老
2: One Two Three，
1: 两，我印象中是两个还是三个？
2: 所以我想问你，如果再选一次的话，你会再经过这整个流程吗？
1: 首先我不会选星期五晚上啦。
2: OK， 那如果是平时的话，你 OK 吗？这样子
1: 的
2: 一个流程，
1: 因为你懂吗？在那个桥上面，有时候跟我讲大巴是更快的。我曾经试过，就是那种大巴，然后我看到旁边那种私家车，我就那边躲，就心里
5: 巴士专用道，
2: 拜拜。
5: 你那个心情跟我当时搭火车回来是一样的，因为当时也是尖峰期，我过在火车上这样子。徐徐的过那些巴士，连巴士也被堵在里面，我就心想拜，跟你的心情是一样。
1: 可是我有朋友像比如说他们是有小朋友，一家人可能三到五口吧，没有他们这样过去整体的体验来说，他们是省很多的，单单吃这一块他们可以省很多。
5: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想进去里面采购的话，我确实认识一些朋友不多，他们会定期可能每个星期一次
2: 是
5: 开车进去采购食物啦。食品食物，所以如果你没有车的话，哈，你大包小包
1: 不方便。
5: 那即便如果年底开通了这个新柔地铁站之后，你大包小包这样子拎
2: 很难呢，很难很难，一定要有自己的这车子会比较方便。
1: 现在蛮多年轻人怎么做，懂吗？他们可能我觉得也纯粹是为了体验吧。他们其实在新山关卡那边就是租房。然后每天这样来回，当然首先是他们的工作允许他们做，可能他是那种不需要每一天回公司报道那种。他们有真的有去做这样的体验呢。然后我有在追踪一个 YouTuber， 他在那边待了一年，一个
2: 习惯
1: 女生，她还觉得还不错。对，因为她的新房子还没来。对，所以她
5: 就哪里的新房？这里的
1: 新加坡的。对，因为可能刚新婚嘛，那就老婆在那边就来回啦。我感觉好像她整个体验还蛮不错的。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我在走过那个烫衣板的时候呢，我就听到当的一声，
4: 哎，
1: 因为放置在烫衣板上面的烫斗竟然没有关电，怀疑是家里的长辈在我睡觉之后烫衣服，然后长辈忘记关那个烫斗啦。
4: 原来是这样。
1: 所以我觉得如果家里有长辈的哈，而且长辈可能是独居的话，要
4: 更要注意，
1: 对，更加的注意。
4: 是他有没有那种自动会关机的？
1: 肯定有，
4: 有啦，
1: 有有有。
4: 你生日什么时候？
1: 哦，你买烫斗给我，
4: 叫全公司一起买一次。
1: 很 special 哦。哎，我有看到我喜欢的型号，
4: 上面要刻我们的名字。
1: 我看到我喜欢的型号的。
4: 好，我去揪金云啊、德明啊、国贤啊。
1: 我把那个链接发到群组。
4: 好好。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德明、
7: 佩芬、
6: 国贤，
7: 名人说安话。
8: 如果大家都跑到呢邻国去消费的话，那导致呢我们本地的一些小商家，我楼下隔壁店的安迪哦，等一下他的店撑不下去了怎么办？然后倒的倒，收的收。
9: 如果你说到吃的哦，我是觉得靠近那个乌兰关卡那边，他们讲 CIQ 那边的那个老街那边的卖的东西哦。我觉得没有以前来的便宜啦。
8: 所以以前一百令吉可能可以买20盒香蕉蛋糕，
9: 啊，
8: 现在一百令吉可能买18盒香蕉蛋糕。
9: Okay.他的那个东西没有很多，可是你因为
8: 你说到老街，我只想到香蕉蛋糕。
9: 对，还有那边很多的那些咖啡座嘛，你说一般的那种 pastry 好了，对不对？可能新加坡一个可能要8-9块吧，对不对？
8: pastry
9: 便宜的，若一般的8-9块吧，需要吧？
8: 可
9: 啡
8: 啊，
9: 8-9块算便宜了，
8: 18块。
9: 对啊，若新加坡的就是可啡的那些 pastry 8块起跳的嘞，你会很便宜啊？
10: 我不常吃嘛。
9: 哦，
8: 因为它提供你冷气啊，提供你服务啊，
10: 冷气啦，
8: 座位啦。
9: 那边哦，听我那时候我看一个 YouTube 啦，我就看了一下，我折成新币，我觉得好像也要整7块哎，
10: 新币啊，
8: 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用便宜这两个字，可能就是省大概1块钱，
9: 1块或者2块，就可能对一些人来说，它只剩1-2块，好像有点不划算。
8: 因为他们主要的客户来源可能也是新加坡人，然后商家老板就觉得好吧，既然是这样子，
9: 你们愿意付，我就愿意赚。
8: 是的，
10: 而且像我们一般上过去的话，心里一定会盘算的嘛。以前会拿出手机，现在就3，便宜，OK 没问题。但是这个便宜的幅度哦，是一直在递减的。可能以前是便宜5块，让你省5块，现在可能省2块。
8: 2块，
9: 我可能我们要先重申哦，我们今天做这个话题，我们并不是鼓励大家去那边消费哈，特别是本地商家，我们没有鼓励大家去，只是我们很理智的为大家分析，哪一些东西确实是比较便宜，那有一些东西其实换算到来后，其实算了，搞不好新加坡更便宜，也有的。
10: 像因为我做吃好料，就访问了一些小贩中心，一些摊贩，他们很早就营业了，2点多3点，为什么？因为他们特别是靠近西部的，还有北部的这些小贩中心。靠近关卡嘛，所以很多是月底组，他们来这边上班可以是这么早，他们先来吃个早餐然后再去，又或者是他们先来了2点多3点打包他们的早餐或午餐然后再去上班，所以如果当 RTS 通车了之后，或许对他们来说可以省下一些时间，可以多睡一点，说不定就可能在家乡那边买了菜过低然后再上班，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一开始这些小贩也会受到冲击。
9: 其实之前我记得早报哦，他们有做过这样的一个专题报道，就聊到了说好像比如说按摩啦，或者说美甲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便宜，所以想问一下配分哦，如果说那边这些类似这样的一个服务，特别是剪头发吧，你会特地去那边？因为像我个人哦，像剪头发，我对我的发型师
10: 是有要求的，
9: 不是有要求，我会习惯的，
8: 对，
9: 我会习惯，所以哪怕那边比较便宜，我也是不会去的。
8: 所以只是单纯的因为价钱的关系吗？
9: 我不会的，
8: 我也不太会。
9: 对，所以像这样的商家的话，可能或许我不知道，
8: 可能就是那个时间你想要 relax 一点，然后顺便再做个美甲。但是以我去到的一些大型的一些购物商场，其实它的价钱也不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对我来讲啦。
9: Okay.
8: 呀，因为同样的价钱在，所以就要看那个地点，有些比较高档的那个购物商场，当然它的价位就会提的比较高一点呀，所以也要看地点，然后口碑啊，然后这个商家提供的这个服务好不好。如果是美甲，我觉得我还可以接受，可是如果你做接睫毛的话，这种比较靠近眼睛的什么啦，我觉得还是会找我有
10: 熟悉的，
8: 熟悉的。
9: 现在有很多人去那边做一些比如说牙医
8: 哦，牙牙
9: 对，很多人去做牙医体检，也有人就是去那
10: 去配眼镜。
8: 也是有，
10: 其实很多年前我已经也听说朋友是去那边做眼睛手术，OK， 矫正。
9: 老实讲啦，当然这边也因为我们有买保险的关系嘛，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在新加坡做还是比较所谓的开关也好划算的，对，
10: 但是
9: 心理的负担没那么大，
10: 但是也有一些专家会这么说了，就是。便宜归便宜，到就是那个手术，但是之后的复诊，
8: 对吧？
10: 然后还有所谓的麻烦，
8: 对，
10: 还有如果真的是出了紧急状况的话，难道你还要千里迢迢的进去过去吗？
9: 其实那时候是之前吧，就是佩芬跟我你在放假的时候，我们就聊到，我曾经有朋友跟我提醒过我，他说哪怕是同样的物品哦，你要注意一下它的成分的。
8: 哦呀，这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的，
10: 是
8: 对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我们今天是讲公开的秘密，大家都知道了。
1: 什么？
0: 就是搭 RTS 开通了之后，到那边去采购嘛。
1: OK， 好，接下来这个也不是秘密是吧？
0: 不是，
1: 是的。新闻之前要告诉大家这个最新的路况了。朝大市的 PRE 过了 Tampines K 的话，不要使用第二条车道，因为那边有障碍物。
2: 天气方面，预计呢，今天下午呢，多个地区呢，仍然呢是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德明。
2: 你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作为亚细安教育部长会议主办国，将在接下来的一年主办人工智能教育等项目，并且领导价值观教育的区域研究网络，促进亚细安各国教育工作者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学习机会。亚细安各国代表今天出席在香格里拉酒店举行的第14届亚细安教育部长会议，教育部长李志升在开幕礼上和各亚细安国家的教育部长启动2026年到2030年亚细安教育工作蓝图，蓝图将确立亚细安区域的集体优先事项，旨在打造包容、全面和具变革性的教育体系，计划侧重培养学生全面发展，建立高技能和具竞争力的劳动队伍，同时促进体现亚细安共同价值观的身份认同。我国教育部指出，新加坡今年明年担任主办国期间，将主办有关人工智能教育、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教育的旗舰项目。
2: 新元对日元的汇率突破126日元的关口再创新高，截至今天上午11点，一新元可以兑换 126.29 日元。受国际油价以及美国国债收益率攀升带动，美元持续走强，导致美元对日元汇率突破163日元，创下近40年的新高。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星期三一度上升到 92.67 美元，达到了6周以来的新高。另外，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到 5.15%， 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资金流入美国金融市场，资金兑换成美元的需求增加，进一步的推高了美元的汇率，并且加剧日元贬值的压力。根据路透社今天的报道，日元持续疲弱，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说不会对具体的外汇水平发表评论，但政府已经准备好在必要时采取果断的行动。
1: 中央快速公路的两个出口受桥梁架设工程的影响，将会在7月28号到7月31号的凌晨时分关闭，驾驶者必须绕道。市区重建局今天发文告说，当局正在建造一座横跨 PIE 范岛快速公路的行人兼脚踏车天桥，加强博东巴西和明地米亚之间的连通，这是碧山通往市区连道项目的一部分。配合以上的工程，朝市区方向的 CT1 的 8A 出口将在7月28到31号的零时直到凌晨5点会关闭。驾驶者如果要前往朝大市方向的 PIE， 需改用 CT1 的 7C 出口取道磨棉路和汤深路进入 PIE。往石龙岗路上段的 8B 出口也会在同个时段关闭，驾驶者可以改用10号出口驶向布莱德路，再续程往石龙岗路上段。当局会设置路障和交通改道指示牌引导驾驶者，市区重建局预请驾驶者提前规划路线，小心驾驶。
2: 最后是其他的国际消息，美国五角大楼确认近日阵亡的第四名美军的士兵身份，使得自伊朗战争在2月28号爆发以来的美军死亡人数增加到18个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星期二报道，美国军方公布第三名据相信在伊朗对约旦一处基地发动的空袭中丧生的美军姓名，并且确认一名在伊拉克阵亡的美军身份，使得美军死亡人数上升到18人。美国官员向 CBS 新闻透露，这个月之际呢，已经有近100名的美军在伊朗空袭中受伤。美国战争部长21号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时说，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至今呢已经耗资了375亿美元，比上次公开的估计数字增加近80亿美元。多名的知情人士说，美国在这场战争的实际总成本可能会远高于此。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
0: 国贤、
1: 名人说安话。
2: 有听众朋友说啊，据我们今天的话题啊，说除非是去旅行啦，不然在新加坡赚钱就尽量花在这里。如果动不动就跑去其他地方，比如说柔佛买日用品啊，又或者是高价物品的话，虽然是可以省一点钱，但是会不会使我们这里的零售啊、服务市场越来越萎缩？
3: 肯定的，
2: 那想加薪也越来越难，它是一个恶性循环。
0: 是是是是，
3: 恶性循环。
2: 也就是说，如果这里的零售做不起来的话，倒闭，或者是无法请人，本地人，
3: okay.
2: 那我们的就会失业。
0: 而且新加坡人也某种程度上要支持我们新加坡的商家啦。
3: 可是 OK，
0: 那个政府方面他们有分发那些邻里的那些商券啊、购物券啊，我觉得都有帮助啦。
3: 我个人是觉得他肯定对某一些人会起着负面的影响。可是如果你宏观来看的话，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独特的服务或者什么？因为现在你说比如说演唱会好了，因为现在交通比较方便，那会不会吸引更多来自邻国的这些人呢？不介意过来新加坡参与这些盛会？
0: 那就要看这个演唱会是不是独，
3: 所以可能
0: 只有在新加坡办。
3: 所以新加坡策略或许就是我今天就是要多办这样的活动，然后来抵消可能我在某个部分的一些损失。所以如果说今天我是那个邻里商家的话，我个人而言当然就说哇，我的冲击力很大，那别人赚钱我都没有受益，那我当然会就很不开心嘛。完全合理，我觉得是我也会。可是如果说你宏观来看，整体来说，以整个国家来说，它是不是能够带动新加坡整体的经济表现呢？
0: 所以我们想的就是，如果开通之后呢，也可能会吸引到更多的马来西亚的朋友过来新加坡。但是如果你说过来新加坡，他会到这些小商店去购物吗？
3: 对，所以我就说，其实像一些小商家，确实他可能就看不到他的那个好处，它可能受益相对来说没那么大。可是你说好，比如说 USS 好了，USS 你不要讲日本了哈，那像马来西亚人，如果说最靠近 USS， 唯一的就是新加坡嘛，他今天搭地铁就可以过来，那他就哦，这样我就过啊 USS 好了，现在有 RTS 比较方便，
0: 如果他不介意那个那个园区比较小的话，
3: 对，那好过你去日本还买飞机票飞过去什么的，
0: 相对来说会是比较便宜的。
3: 所以可能我们是希望说能够吸引这类的消费，所以我觉得很大的同时就看我们接下来办哪些活动，或者有哪一些比较独特的一些
2: 换句话说啊，这个生意的流失、金钱的流失，对这些邻里商贩来说是直接的冲击，特别是北部和西部的，对吗？但是如果要吸引他们过来的话，或许他们不是直接的受益者，我是说这些摊贩或者是商家，更多的就是从一个国家层面把比邻的朋友吸引过来，更多是体验，因为这个兑换率的关系，你要他们来这边就是吃的
0: 买
2: 的，
0: 可能
2: 谁会对不对？
0: 可能那个那个百分比或者那个会发生的那个率，
2: 对
0: 不是很高，
2: 所以来的就是我们一些主题性的活动，
3: 是
2: 他或者是一些设施、游乐设施，
3: 他是不会来这边吃我们的 nasi lemak， 也不会来吃我们的肉骨茶，是不会，
0: 可能也会啦，
2: 很难讲啦，
0: 可能也会，因为就是这个评价很高嘛。
2: 对你来 USS 玩的话，你要吃饭的、喝水的嘛。
3: 我记得之前他们还有报道，他说其实在北部的商家对于说 RTS 之后开通之后，对于他们的冲击力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因为其实他们现在已经受影响了，
2: 是
3: 反而是那些比较远的，比如说东部吧，懂吗？因为可能现在东部的人觉得现在有 RTS 可能比较方便， OK， 那我就去，所以反而是像这些以前不靠近关卡的这些地区的商家，那个当下马上的感受的冲击力是相对北部西部来大，
2: 这波的冲击它是好像浪这样子的，
0: 是
2: 之前是北和西，对不对？再慢慢的，一旦通车了之后，就其他我们这么小的一个地方的其他地区呢，也会受到波及了。
3: 是啊，
0: 对，
3: 所以当然，我觉得如果我是商家，我肯定会担心的。我讲哇，这样我不是，
0: 所以
3: 还要来我店买东西、啊。
0: 这个大家就要去好好的思考一下，
2: 想对对
0: 怎么样？
2: 商家们有没有对策哈？
0: 就要转型，还是要
3: 转成什么？
2: 也不可能转型，
3: 要转成什么？
0: 利用一些自己做一个 IP， 然后让人家要来找你。就是想要跟你一起拍个照啊，
3: okay,
0: 什么之类的。
3: 以前我觉得，比如说在那个质量方面，我对新加坡就觉得，我们真的是略胜一筹
2: 质量。
3: 可是现在我觉得，呀，
2: 人家
3: 被追上，
2: 人家最近进步了，
3: 有追上，所以我觉得
2: 进步得更快。
3: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或许要再跑快一点点，
2: 再更好一点。
3: 对，我觉得我们是还是有可能会略胜一筹的。
0: 风就讲哦，可以办一些特别的活动，
3: 啊、对, 对, 对, 对对对，
0: 吸引东马人民来本国，我觉得都会有商机。
1: 满足了 Singapore，Go Beyond， 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0: 德明、
1: 佩芬、
0: 国贤，
1: 名人说安话。
2: 听众发简讯过来就说了，在新山消费啊，会怎样去尝试不一样的东西啦？比方新的餐厅啊、食品啊，哎，跟国贤相似啊，环境好的 cafe 啊，又或者是运动用品台店，价钱不见得便宜过新加坡，但是呢，有些东西新加坡没有，所以去那边体验。
3: 哦、对对对对，
2: 也就是说，一些产品同样的品牌，但是不同的产品那边有、嗯，我们这边可能少。
0: 是 exclusively in Malaysia，
3: 它的选择比较多。哎，其实在像我过去新山，我都是去不同的 tablao。花园吧，是吧？是吗？我没有讲错啊，我不知道。因为他们有不同的住宅区嘛，他们都是什么花园、啊、什么花园嘛，所以、
0: 哦、是
3: 所以我都是去这些地方。因为我自己啊，可能我一厢情愿啊，我觉得相对来说它可能比靠近那个关卡那边的物价来说、嗯、可能会便宜一点点。
2: 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吗？你越往北去的话就越便宜。
3: 真的，他们不是讲吗？他说其实 KL 比 JB 还便宜耶。
0: 哦、嗯、真的有。
3: 真的。对吧，诶，在看直播的朋友，
0: 我有人
3: 是这样说耶。
0: 我只知道同样的一瓶凉茶好了、嗯、可能呢在靠近的关卡这里呢，卖的价钱跟他在古莱卖的价钱是
3: 古莱
0: 不一样。哎，古莱不会远啊，大概一个小时，
2: 还是有距离嘛。OK， 回答刚才国贤提到的嘛，啊、就 KL 和 JB， 他们就会说都是你们新加坡人啦、
0: 啊。好好，去哪里就 chip 啦。
2: 没有，然后呢，你们什么都买。
0: 所以我看我们的听众，他就说
2: 高的价钱，
0: 他们有说要有暗号的。你不可以去那边，哇，这个便宜嘞！你不要把便宜两个字说出来。
3: 对，有些对一些人来说是有点逆耳的，嗯，我觉得应该说 CP 值很高。
0: 啊、不要，你就有一个暗号，他跟他的朋友的暗号就是、啊、the cutting very nice， 他的 cutting， 但其实他们是在讲价钱
2: ，price cutting very nice、嗯。
0: 所以彼此要有这个共识，要打这个暗号。
3: 我有些时候我会讲值得啦。
0: 我可能会说，哎、嗯欸，这个可以买、欸、
3: 啊，或者之类的。
0: 这个、
3: 我觉得不要客气啦，
2: 就直接说好、欸、这个。
3: 其实我跟你讲，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现在新加坡的币值
0: OK
3: 高嘛，
0: okay.
3: 就是基本上你去到全世界什么国家，
2: 日本哦，刚才你不是报新闻吗？
3: 啊对啊，
2: 又创新高。
3: 对，所以很多人在日本也是花得很开心啊。
2: 难怪于思远去日本，
3: 可是很热啊，在日本。超热的
2: 哦，他回来又要变美了，这样子。OK， 来，有听众朋友说，如果
3: 他不是去韩国、欸，
0: 什么意思？
2: 日本就不能变美吗？
3: 很少人去日本，去韩国，
2: 就于思远了。OK， 听众朋友说，如果只是待一两天，省的不多；如果住上五天，一个星期就会省比较多，比较划算。尤其是退休朋友，时间多嘛，到处走走
3: okay, 慢慢要过去啊，
2: 比到处走走逛逛，然后可以比较划算。
3: 嗯、OK， 当然因为。地大嘛，所以其实很多地方可以去。像现在我想真的越来，我身边我听过越来越多人真的是打算哦，就是退休的时候呢，移居去那边。
0: 讲讲而已是吗？我也是听到很多人讲、
3: 哦
0: 欸、结果都没有一个去。
3: 哦、有，其实他们可能没有，他们还没有退休吗？所以还不能过去啊。可是他们已经在准备了，
0: 有这个规划啦，
3: 已经在那边准备了。
2: 想一想啦，但是还是家好啦，嗯、对不对？要
0: 到
2: 国庆了，还是要说我们新加坡好了，温暖了，人情有自己的这个有这个温度和人情。
3: 我必须说啦，像如果我个人啊，我个人来说、嗯，我觉得新加坡还是我的家，
0: 嗯，当然
3: 因为我的家人啊朋友都在这里，
0: 可能
3: 就是
0: 他的家人可能不在，他就是他一个人，所以他可能也有其他的一些规划跟打算，这样
3: 子。对，特别是我们这边还有亲戚，我觉得新加坡真的还是我们的家。嗯、然后你最终还是会在新加坡所谓的他们叫什么
2: 落地什么落地生根呢、啊？
0: 生根呢、哦？
2: 就已经生根了，
0: 已经生根了。
2: 鬼啊！
3: 对啊，因为这是我们的家、啊，
2: 就在这里好好的生活好了啊、嗯，对吧？偶尔，
3: 我看到每一个人有个人自己的规划，
2: 交通方便嘛？
0: 对对对，
2: 交通因为交通方便嘛，我是说，如果我们去 JB 的话，交通方便的有 RTS 之后，偶尔去逛逛，约几个三几个好友去那边吃个饭，嗯、然后再回，
0: 可能三天两夜
2: okay, 不行
0: 呀，充充电、
2: 就是不一样的体验。OK，
0: 对，特别是有亲人啊，因为现在也有很多的，像我有很多亲戚，因为我妈是马来西亚人、所以很多的亲戚在那里、所以也是可以提供一种这样的方便、但是不要因为呢容易买很想买不买白不买的这种心态然后就堆积到很多、就是造成浪费，所以你能吃多少用多少才买。
3: 而且大家真的我想你要很认真的去看一下做一个，因为大家听到就是啊那边东西便宜，就可能会一厢情愿以为说啊那边东西 都便宜，其实没有的。
2: 哦、是，
3: 我让你有空，你去本地的超市 ，right？ 你比如说你常用这个牌子，你先拍一下那个照片，然后你去到这边拿出来看一下，我这样你就可以想，哈，原来差那么一点点的、啊欸，不要不划算、啊。
0: 我以为只有我会做这种动作、欸，哎，你也会啊？
3: 会，为什么不会？很正常吧？你不做吗？
0: 我会真的是拿手机出来拍照，
3: 我甚至有时候没有拍到，我直接上网 check 那个 online 的，看一下卖多少钱。
0: 然后到了目的地，哎，我的照片放哪？你要在那个那个商品前面刷半天。
3: 我真的试过，我做一个比较，就发现，哎，真的嘞，没有想象中便宜那么多，哎。
0: 对不对？
3: 所以大家还是要理智消费。嗯、我想新加坡不见得真的比较贵，
2: 不要人云亦云了哈、嗯。做市场调查，自己的市场调查。
1: 是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的心总要我猜，徐文宪的歌，之前有赵传，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1:33，
1: 你好，我是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你的心我们是猜不到了，但是我们的内容待会儿呢，你们可以猜一猜。
0: 当然，你也可以猜猜我们的心啦。
2: 哦，是什么颜色吗？你的是黑的还是红的？
0: 我没有看过。
2: 应该是红的啦，你那么善良。
0: 哎呦，人真好。那你的是什么？
2: 半红半黑咯。
0: 这样子说自己啊。这不是，然后你稍后你那个真的假的西蒙王的一个猜测标准哈。
2: OK， 所以待会呢，待会要让大家继续的猜一猜咯。
0: 两个新闻头条啊，
2: yes.
0: 谁说真谁说假 ,PI 或者是 DM, 没有 GX 啦哈。
2: 你看我们有朋友了嘞，他说这个什么星期五啊要去。

0: 周华健我的情歌，之前陈慧琳爱你爱的。1:41，准备好了没有？手机
1: 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0: 佩芬
2: 德明，10点到2点自得其乐。
0: 过去的一个多星期哦，有些参与这个游戏的朋友哈、哦、是不假思索的。
2: OK，
0: 就是、有些就打入 GX， 不管他说是真还是假，连他说都没有说就已经发过来了。
2: 哇、wow, ，
0: 铁粉，
2: 没有人要放 DM。
0: 有啦，我不会这样子贬自己，只是、
2: uh-huh, 只是他有一般可能
0: 铁粉
2: 就
0: 铁到如此这般，
2: 就觉得他怎么说都是真的。
0: 嗯，哎呀， okay. 你看来了。这个剧
2: 谁我要看。你好，我都还没报告呢。
0: 什么？
3: 他就是故意的，因为你讲的这番话是来气你的。
2: 而且他很聪明哦，对、嗯、他的那个名字只放了一个 J 哦。
0: 他
2: J for Jurong 是住在玉郎的吗？
0: 今天呢都不是 GX， 今天是 PF。
2: 谢谢，他就是不要打 DM 就对了，我支持你。谢谢 J，
0: 小心 J， 我会原谅你，但是我会记着你。
2: 开玩笑。OK， 好，那今天呢，我们同样的有两则内容，大家要猜是真还是假。
0: 来 ，Lady First， 今天休假回来了。
2: 好，我先开始
0: 、嗯。
2: OK， 你喜欢吃杯面吗？
0: 我啊，还好。
2: 那一般吃杯面第一个步骤就要打开。
0: 对啊，打开那个盖子啊，
2: 铝箔纸，对不对？
0: 对，
2: 然后就要加入
0: 热水啊。
2: 对，现在呢，最新的一种泡面吃法，给杯面的吃法就是放入白醋。怎么了？你觉得这是
0: 用白醋来浸泡、
2: 嗯、
0: 来煮熟它？
2: 嗯哼，
0: 哇、
2: 白醋哦，大家觉得可能吗？如果你觉得可能的话，待会儿要放 PF。
0: 这个是醋坛子哎，
2: 可以消毒白醋呀、杀菌。
0: OK， 来，我这则头条呢，这是第一则对吧？
2: 对。杯面现在可以用白醋，就倒入白醋，然后就可以吃杯面了、
0: 嗯、
2: 就是不用用到热水。
0: 好的，那么第二则头条是有一位艺术家在他的手臂上
2: 干嘛？
0: 多了一个耳朵。
2: OK， 艺术家，
0: 嗯，而且这个耳朵不单只是一个耳朵而已，
2: 他是病毒吗？他是生病了，
0: 嗯，详细节等一下再说，先说这个耳朵，他是耳朵，而且还可以收音，还可以，
2: 他是耳朵，
0: 还可以，而且还可以连上那个 internet 的。
2: OK， yeah, 哇，今天两则都有点小难度 哦。
0: 对，过去的几天也是两则，我和郭先都很离谱。
2: 所以我觉得德明他说的耳朵不是我们正常想象得到的耳朵，因为还可以连接蓝牙，那、不是耳机、
0: 哎。我的粉丝来了，谢谢你们。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歌好 FM，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来了来了，
0: 冷静，你们不要这样子哈。
2: 到底耳朵是真还是白醋是真呢？
0: 不要因为我的一句话哈，就这个泛滥的 DM 过来了哈。
2: 好像没有人懂我。
0: 有啦，等一下 PF， 各位，如果你觉得是白醋真的话，打 PF，
2: 太不可思议了是吧？
0: 你觉得耳朵真的话呢，才打 DM 啊，不要乱来。

0: 苏慧伦给我爱，1:48，配分
1: 得名，10点到2点自得其乐。我的新闻这样不可思议咩？没有什么人要相信白醋哎。
0: 看来我们挑起了这个配分得名的两大阵型。
1: 没有，我都很习惯了。通常这个时候我们就会 OK 有一条很明显的线，看是 DM 还是 PM。
0: 有人说是完全盲目的崇拜啦。
1: 嗯
0: 哼。那么有些呢就是帮配分狡辩的啦。
1: 有些就是根据我们说的内容啦，就觉得哪一则是比较有可信度的。其实我不怪没有投配分的人啊，因为我自己也觉得蛮难相信的，白醋怎么可能可以煮一杯泡面呢？
0: 但是有听众朋友，因为他们说对了真正的原因啦，所以就说就帮你解释了。
1: 嗯哼，
0: 既然这个冰水也可以的话，醋当然也可以啦。
1: 可是醋的味道很浓
0: 耶，
1: 应该会影响口味吧。
0: 你说什么酱油？我那不是咸得要命。
1: 所以我
0: 盐水。
1: 现在我要公布正确的答案了吗？
0: 当然了，
1: 就是现在了哈。对，就是如果你刚刚有注意德明他说的内容的话，其实呢在日本啊，他们现在呢已经研发出一款呢可以用冷水冲泡的杯面，就是快熟面了哈，就是来自呢日本这个品牌，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叫做日清 Nissin。 所以就是一个新科技。那有些朋友就觉得诶，为什么他要颠覆之前靠这么长的一个时间的做这种研究呢？现在好像反其道而行，现在用冷水就可以冲泡了哈。可能我觉得因为那国家也有吃冷面的这种习惯吧，
0: 我正要这么说
1: 呀，所以冷水也能够泡一杯杯面的话，那就可以比较省时间咯，因为可能就不用煮水。
0: 而且他这杯面里面的面可能在之前的加工啊处理的时候跟加热水的面不一样，所以允许可以让你放冷水进去，以吃冷面的方式这样子来吃着冷杯面。
1: 而且这个
0: 杯冷面
1: 一杯冷面这个研发的过程哈，大概用了整整5年的这个时间呀。而且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可能他们要面对夏天啊，
0: 对
1: 呀，夏天吃个冷面，
0: 吃热面
1: 呀，就感觉会比较好一些。所以这是新发现哦，新尝试哦
0: 呀，
1: 所以以后如果在日本的话呢，能够看到一杯能用冷水泡的冷面的话，也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它的口感。
0: 已经面试了吗？
1: 感觉上好像已经面试了耶。
0: 哦，那想问一下于思远了，于思远去日本
1: 了。哦呀，叫他买一瓶买一罐回来。
0: 哦，
1: 说到这个，上次我到大阪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泡面的一个算是 exhibition，
0: 展览，
1: 然后你自己可以去放那个佐料，然后自己做一个专属的杯面。
0: 哦，自己研发啦，属于你自己的口味。
1: 对对，放那些你想要放的一些佐料，然后它提供的选择是非常多的。
0: 了解，冷杯面，杯冷面啊，日本研发的，你刚才说用了5年时间，对吗？所以他们真的是有花心思哦。
1: 当然当然，所以我今天刚刚说的白醋是错的哦。
0: 哈哈 ，OK， 所以那些选 DM 的朋友，应该，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这个在涉猎新闻方面也蛮广的哈。有些听众朋友应该是曾经听闻了。刚才你说用5年研发这个仁兄啊，其实他是澳大利亚的一位先锋艺术家，叫做 Stalack 的。
1: Stalack
0: 啊，蛮有名的。他呢，这是一个艺术创作品，但是呢，这耳朵是真的。而且是用了12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手术、
1: okay.
0: 也算是成为了世界第一个将完整的人造耳朵，是人造耳朵了、
1: okay.
0: 植在他的手臂上、
1: oh.
0: 所以他也算是一个艺术创作、
1: oh.
0: 而且这个耳朵不单只是白美而已了，他刚才我跟你说了，他是真的是有收音的功能，而且还可以上 WiFi 的，上网的了。
1: 是，
0: 所以这个手术花了12年，分成3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他用他自己这本人的耳朵为原型模型，来提取这个活细胞、
1: okay.
0: 来提取细胞，然后慢慢的制成了一个耳朵的模型。
1: OK，
0: 第二个步骤呢，就是把这个肾性硅胶植入到他的这个手臂的皮下。第三个步骤就在这个假体内哈，嵌入这个微型的麦克风
1: 啊，
0: 就所以他可以收音。
1: OK，
0: 12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艺术创作。
1: 哇，他把这个当作是艺术创作，不是科学的一种发明吗？
0: 都有。
1: 所以以后我可以植入什么？
0: 你的嘴巴，我刚才不是说吗？
1: 可以放多几个嘴巴，帮我吃多一点啊，大家就不会说，哎呀，你太瘦了，你太瘦了。
0: 我们建议了，左手呢一个嘴巴是用来唱歌的，给配分；右手呢植入个配的嘴巴是用来主持的、说话的，然后原来的嘴巴是用来吃的。
1: 你看以前的神话故事，二郎神他就有多一只眼睛在他的耳朵这里，
0: 而且是可以看的。
1: 对，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新加坡主管回教事务的戴部长，还有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费绍尔，他对社会来说 无预警的宣布辞职。那我们只能说，从这件事情再一次展示了新加坡政治人物跟新加坡整个社会对于这个政治人物的这个标准还有行为操守是很高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像这样的这种高标准从建国以来就一直延续到今天，他在这件事情以后他也是在进一步巩固这个标准，而且他不会只影响到人民行动党的政治人物跟议员，实际上所有参加政坛在新加坡从政的人都会要接受这样的高标准。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今天是哪位是新闻王
1: GT？ 恭喜你，今天的 DM 就是德明，说的是真新闻。
0: 明天再来啊，真的假的？
1: 要看到你们的名字哦。
0: 明天要离职啊。
1: 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看到好多的名字 ，Jasmine、Desmond、Lana 等等 ，Emily， 谢谢大家哦。

0: 黄心莲、郑华娟，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往天涯的尽头单飞》。今天星期三，自得其乐，来到了尽头了，
1: 来到了尾声
0: 了，来尽头完蛋了，
1: 明天还有，
0: 明天还有，十点到两点啊，对对，
1: 待会也有很多新加坡的创作歌曲，有两首在两点十分，
0: 对，我们在星期一的时候就开始推出了这个新的单元，叫做唱响新加坡啦，在自得其乐呢是十一点十分，那么稍后在两点十分呢，稍后听到的这两首是100%。纯连创作连唱者都是新加坡
1: 耶、yeah, 掌声鼓励鼓励，有什么歌呢？有小人物的心声，
0: 这个最近在国庆日一定要唱的，
1: 一定的必唱的，
0: 对，不唱的话就不是国庆日了下一首是跟这唱者跟963是很有关系的，
1: 诶，那就是叶良俊，
0: 哪一首歌的？太多太多了
1: 呀，待会自己听
2: 963天气预报。
1: 天气方面呢，现在呢全岛呢多个地方呢还是下着雨，之后呢慢慢呢就会转为多云天，气温介于25到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亚细安外长在会议上重申对缅甸问题的五点共识，呼吁采取具体而且可衡量的步骤来推动落实，包括永久停止暴力、释放所有的政治犯，以及在缅甸全境安全且无阻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我国外交部星期二晚上发文告，总结第59届亚细安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第一天的内容时还说，与会外长强调，让缅甸所有关键利益攸关者方面之间展开开建设性的对话，对于和平与持久解决危机是至关重要的。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同一天晚上在脸书发文说，五点共识依然是为了实现包容且持久和平解决方案所以必须踏出的关键步伐。根据外交部文告，外长们在会上也就加深区域一体化、加强亚细安应对人工智能和供应链的韧性等新兴领域的发展能力，以及释放数码经济和绿色经济潜力等课题进行广泛的交流。本地第一个专为获救野生动物提供医疗护理、康复与训练的设施正式启用。新成立的万泰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由万泰保育集团旗下的非盈利保育机构万泰自然运营。根据万泰保育集团今天发出的文告，新中心不仅能够救助野生动物，并且为他们提供照护，也将推动野生动物兽医护理和康复的研究与知识累积，提供公众对本土生物多样性的认识。如今在新设施内，中心能为动物提供包括物理治疗在内的定制化的治疗，帮助他们恢复野生外生存的能力。国庆将至，丹榜赛事第409座族附近已经拉起了横幅欢庆国家61岁生日。不过有居民发现横幅中不少细节因为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出现了貌似亵渎国旗的错误，心生不满。其中一面国旗只有红色、红白两色，少了新月和五角星，看起来有如印度尼西亚的国旗。除此之外，横幅内还有几面国旗的星星数量与旗帜比例也出现了失误。在横幅附近悬挂的另一面横向布条上的本地著名地标国家体育场的英文字则被误写成 Singapore National Indoor Stadium， 也就是新加坡国家室内体育馆。由 AI 生成的国家体育场的外形也不符合真实的体育外观。受到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的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星期二，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了1美元对163日元的区间，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新华社报道，分析人士认为，近期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市场担心能源运输受阻，推高国际油价。由于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市场预期油价上涨将加大日本贸易的逆差，投资者因此抛售日元买入美元。同时，日本国内因素也持续压制了日元的走势。一方面，日本和欧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利差仍然比较大；另一方面，市场预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继续实施所谓的积极财富政策，放松财政纪律，这进一步加大了日元贬值的压力。随着日元汇率创下至今40年来的低点，市场对日本政府和央行再次干预汇市的预期正在增加。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8月28号，
1: 每天五次，两手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0: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样才对啦，
1: 这样怎么可能对，明明是那样啊。
0: 没有啦，他对，
2: 你说 yes or no。
1: 在新加坡，老后跟子女同住哦，似乎是相当被鼓励的一种养老模式。而新加坡也是全球少数呢为赡养父母立法的国家，设有赡养父母法令来保障年长者的基本生活。而在住屋方面，之前也提到了，其实新加坡也出台了三代同堂的祖屋，就是为了鼓励子女呢跟爸爸妈妈一起同住。可是老后跟子女同住，你说
2: yes or no？ 我们看到的听众朋友非常踊跃的来分享，然后呢大致上都是说 no。
1: 对，
2: 有看到我们丽玲，她说我选择 no， 因为呢如果我的两个儿子都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我就不会去打扰他们，因为我会担心婆媳的关系，住在一起呢有时候每个人的理念都不一样，不想让儿子夹在中间难做人为难，只要他们周末有空回家看我就好了。
1: 然后我们的忠实听众声望，谢谢你的支持哦。声望他就说 no， 因为呢相见容易相处难，儿女长大了，价值观生活习惯都跟自己不一样，还是呢跟老伴一起住，两个人自由自在比较好。
2: 是0087的这个听众朋友就说 no， 不是不疼他们，只是为了避免给他们夫妻不必要的麻烦，他们幸福，做父母的也会开心，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2026年的不要有这个思想，一定要和孩子住。
1: 6766他说 no， 第一就是生活习惯不同，因为他很喜欢早睡，子女喜欢迟睡夜猫子。第二，没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他说如果是自己住的话呢，他可以不穿衣服跑来跑去然后他说再来呢，住久了一定会口头上发生摩擦，他建议还是偶尔见面呢，感觉还是更亲一点，而不要同住。
2: 是Melvin 也是说 no， 他说相见容易同住难，同一个屋檐下一定会有摩擦。
1: 1279呢他也是 no 哦，他说如果根本相处的不愉快，谈什么孝顺，何必老来找气受，年轻的又何必觉得委屈其实住得近就可以了，住靠近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说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2: 是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丽怡、
3: 浩浩、
5: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我在走过那个烫衣板的时候呢，我就听到当的一声，
4: 哎，
1: 因为放置在烫衣板上面的烫斗竟然没有关电，怀疑是家里的长辈在我睡觉之后烫衣服，然后长辈忘记关那个烫斗啦。
4: 原来是这样。
1: 所以我觉得如果家里有长辈的，而且长辈可能是独居的话，要
4: 更要注意，
1: 对，更加的注意。
4: 是他有没有那种自动会关机的？
1: 肯定有，
4: 有啦，
1: 有。
4: 你上次什么时候？
1: 你买烫斗给我，
4: 叫全公司一起买一
1: 支给你，很 special 哦。我有看到我喜欢的型号，
4: 上面要刻我们的名字。
1: 我看到我喜欢的型号的。
4: 好，我去揪金云啊、德明啊、国贤啊，
1: 我把那个链接发到群组。
4: 哈哈。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 TPE 往 SLE 过了 Silicon Link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 BKE 往 PIE 在往樟宜方向的 PIE 之后，以及 A1E 往 MCE 过了 Clementi Road 之后有交通事故。 CTE 往 SLE 在 Amokyo Avenue 3和 Bradley Road 之间车子相当的多，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目前看到全岛都在下中小雨，但是迟些时候会转为多云的天气。今天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点。
4: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推出规模高达26亿元的绿色基础设施债券，供机构投资者和公众认购。根据金管局昨天在官方网站发布的文告，这批债券发行规模介于21亿元至26亿元，其中多达25亿5000万元的债券供机构投资者认购，其余5000万元则开放给公众认购。这批固定票息率的债券最低面值为1000元，发行的价格和票息率目前还没有确定，预计会在今天较迟的时候公布。这批债券属于新加坡政府绿色债券发行计划的一部分。政府早前宣布计划在2030年前发行最多350亿元的绿色债券，其中包括政府和法定机构发行的绿色债券。发行债券所得的款项将根据新加坡的绿色债券框架进行分配。根据这项框架，符合条件的可持续发展项目可获得融资，但需每年提交相关报告。
2: 石龙岗路一间店屋顶楼单位发生火患，烈焰烧塌屋顶，滚滚浓烟直冲天际。大约40名毗邻店的屋主住户被紧急疏散，所幸没有人受伤。这起火患发生在今天早上大约9:30，地点是石龙岗路门牌562C 四层店屋的顶楼。联合早报摄影记者上午大约11:40抵达现场时，火势已经被扑灭，现场停着4辆消防车，其中包括1辆云梯消防车。失火单位上方的砖瓦屋顶大面积被熏黑，部分屋顶已经坍塌。据观察，警方在失火店屋四周拉起警戒线，避免公众靠近。民防部队出动2支水枪灭火，并部署1辆云梯消防车，利用高空水枪向火场射水，防止火势蔓延到毗邻的单位。火在大约1个小时后扑灭。民防部队指出，消防人员仍在进行浇湿工作，为烧毁区域喷水降温，避免死灰复燃。失火的原因正在调查中。
1: 女佣染毒瘾起贪念，记下八旬老雇主的提款卡密码，在近8个月内至少57次陆续盗取超过56000元的现金，为线上赌博账号充值，最后输个精光。东窗事发之后被判坐牢1年。28岁的印尼籍女佣凯鲁尼莎昨天承认一项偷窃控状，受害者是一名82岁的老妇，案发时是被告的雇主，由被告负责照料其生活起居。根据案情，去年10月，被告在协助受害者使用储蓄银行提款卡提款的时候，暗中记下了密码。由于沉迷线上赌博，他为筹措赌资而萌生盗窃的念头。今年5月12号晚上，受害者的儿子发现联名户头出现异常的交易，向银行查询之后，揭发多笔未经授权的转账及提款。隔天，他质问被告时，对方承认犯案，他随即报警。警方到场之后，将被告逮捕，并起获2400元的赃款归还受害者。至今，被告仍未赔偿其余的赃款。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法国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自2027年1月起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媒，法国因此成为首个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欧洲国家。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尽管遭到一些左翼人士的批评，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昨天仍一致通过禁止15岁以下者使用社媒法案。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此表示欢迎，他此前承诺推出这项法案作为他结束10年任期的标志性政策。尽管有人对这项措施的可行性表示怀疑，但法国政府仍坚信用于落实年龄核查的在线工具是安全和有效的。新法将分2个阶段实施，从9月起，15岁下的未成年人将无法注册社媒账户，所有新注册账户必须进行年龄验证。从2027年1月起，新规定将适用于所有现有的社媒账户，这表示法国所有社媒用户都必须证明自己已经年满15岁才能够使用社媒。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0: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1: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0: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1: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0: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1: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0: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1: 现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0: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可不可以在波士里问你？
2: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马来西亚柔佛州星期六举行了州议会选举，长期执政柔佛州的国民阵线不出所料获得大胜，在总数56个州议席当中，国阵赢得48席，比上届选举中

0: 票，西蒙的主要成员党代表华人选民的民主行动党的议席从上届的10席萎缩到6席，代表伊斯兰势力的伊斯兰党这次也颗粒无收。这个选举结果反映了什么？安华政府下来会面对怎样的处境？他是否会被迫提早全国大选？传说中的绿潮被柔佛挡住了吗？
1: 不能够根据表面上他们的选举的胜负来去判断绿潮有没有被阻挡。
2: 东谈西论，
3: 这个绿潮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宗教力量在柔佛的扩展呢，还是其实是保守的马来政治力量？
0: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马来西亚政治观察者、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潘永强博士深入解析。
4: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1: 有问题
2: 找专家。
1: 啊，原来是这样。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盈。今天我们要谈的自然灾害呢，就是关于洪水。洪水可能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靠近我们的地方，我们比较常听到，因为比如说马来西亚，就时不时可能会出现一些洪水的情况嘛。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新加坡红十字会国际事务部国际交流部副总监林思琪和我们来谈一谈。提到洪水，有一些人呢，我们很担心的就是我开车开到半路，突然间下这个狂风暴雨，然后我就被困在车上了。这个时候水慢慢的升上来，而我又在这个车上，我第一时间我能够到的啦，就是我先开门然后先跑嘛。那个车到底怎么样先不要管它，这样的做法对吗？
3: 其实我觉得是半对，
1: 一半一半对。 OK，
3: 第一方的措施当然是看看你可以使用另一个安全的路线吗？若不能更改你的路线呢，第一步做的就是要打开车窗，容易让你
1: 逃生。
3: 那如果车辆熄火呢，你应该立即像你说的离开
1: 汽车逃跑。
3: 对，不是就立刻离车，可是你离车
1: 过后，
3: 你逃的方向当然往高处跑。
1: 往高处跑。如果没有更高处呢？
3: 往
1: 人多的地方跑。
3: 就是看那个洪水在哪里的方向，
1: 那方向跑。OK。
3: 对，这会以免那个洪水向你的方向来冲过来。那还有，我们就鼓励大家在行程前呢，对当地的天气情况、还有天气预测以及可靠的资讯频道有所了解。当然，了解后你就可以计划你的行程啊之类的。
1: 主要就是提前的了解一下，然后规划行程，就是避免往这些可能会发生洪水的地方去旅游也好，或者是去做你的任何的生活上面的事情了。那在洪水退去过后哦，有没有一些其实大家可能不会想到的一些健康风险也好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威胁呢？因为当洪水发生的时候，我们最担心的首先就是会被洪水冲走嘛。那第二个就是洪水越升越高，我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是当这个洪水降下来了过后，它开始退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还会有危险吗？
3: 其实会有一些风险啦。当洪水退去时，最主要的卫生风险就会增高。那一些卫生风险包括传染病啊、文媒疾病和食品和饮水污染的现象。水灾过后常见的疾病包括腹泻啊、 diarrhea， 还有呼吸道的疾病、肝炎、伤寒，还有种种的不同疾病。如果你在洪水中步行呢，因为还会有一点洪水嘛，它退的时候，如果你在洪水里步行，会增加受感染的风险。而且在洪水中如果有倒塌的一些电线啊，可导致洪水有带电。还有最后的就是在洪水中注意一些动物啊，比如说毒蛇之类的。
1: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在洪水里面，我们需要在洪水的这个可能有一些些水高位的这些地方去行走的话，我们有没有办法比如说穿一些鞋子啊，穿一些怎么样的保护措施去确保说自己可能降低这个被毒蛇咬甚至是触电的情况呢？
3: 对啊，当然就穿那个
1: 雨靴吗？
3: 雨靴 rain boots， 或者
2: 就是避免赤脚走路，
3: 可以保护你脚的一些东西啦。可能你当时没有雨鞋，所以你
2: 找办法保护你的脚就对了，
3: 保护你的脚。
2: 是，明白。那刚刚我们也提到说，其实洪水过后很多人可能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腹泻。腹泻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喝的这个饮用水已经受到了污染吗？
3: 对，这些水当然是受到污染的，所以我们每次都呼吁大家要喝清洁的水，就很像瓶装水啊，这类都是干净的水，
2: 就好像我们在外面买的那些矿泉水，这些就是安全的，不要直接从这个水龙头打开来。
3: 如果你在别的国家，这是比较重要的。
0: 有问题找专家
2: 啊，原来是这样。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新加坡主管回教事务的戴部长，还有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费绍尔，他对社会来说 无预警的宣布辞职。那我们只能说，从这件事情再一次展示了新加坡，政治人物跟新加坡整个社会对于这个政治人物的这个标准还有行为操守是很高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像这样的这种高标准从建国以来就一直延续到今天，他在这件事情以后，他也是在进一步巩固这个标准，而且他不会只影响到人民行动党的政治人物跟议员，实际上所有参加政坛在新加坡从政的人都会要接受这样的高标准。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从校园民歌到90年代流行乐坛的经典声音，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苏慧伦、万芳、苏永康、南方二重唱、林隆璇、黄淑俊、熊天平以及林小培。8月8号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齐聚一堂，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盛宴，超难得的演唱会，你怎能错过？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抢购门票。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黄品源一首非常浪漫很温柔的歌，简单情歌。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好傍晚。 PIE 网张仪在 Lonnie Road 之后的路段， PIE 网张仪在 Upper Changi Road East 的出口分别都有车子抛锚的消息。另外是在 Collier Quay 要往 Guillemot 过了 Marina Boulevar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也有道路工程在进行着。
1: 九六三天气预报，
2: 目前看到有些地方还在下小雨，但是气象署说稍后会转为多云的天气，今天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九六三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4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希望在2030年前取得首批高素质的自然碳信用额，以协助实现2030年减排目标。不过由于相关项目开发虚实，目前仍无法确定首批交易何时完成。新加坡气候行动大使孟文能今天出席彭博社主办的可持续发展商业峰会时透露上述进展。自然碳信用额是指通过造林、森林保护、湿地修复及土壤管理等自然解决方案，实现吸收二氧化碳或避免碳排放，并经认证后形成的可交易碳信用单位。我国目前已经与11个国家签署合作协议，并已就采购超过200万公吨的自然碳信用额展开招标，获选项目共有4个，分布于非洲和拉丁美洲3个国家。孟文能说，政府正与项目发展商展开更紧密的合作，确保未来产生的碳信用额具备高素质，并能按时交付，同时也希望借此向市场发出明确的需求信号，扩大市场供应。
2: 49岁妇女反锁家中超过2个小时，惊动政报队和救援队大阵仗到场，甚至拿出电锯备用。警方最后进入屋内，妇女在精神法令下被带走。这起事件发生在昨天下午3点左右，地点是百提路第207座组屋2楼的一间单位。一名居民透露，下午大约3点，有超过20多名警员聚集在2楼走廊，楼下则停着4辆警车、1辆救护车、3辆消防车以及2辆震爆车，阵势浩大。记者赶到现场时，女子已经被送上救护车，丈夫则留在现场与有关人员交谈。据观察，震爆队警察一度携带电锯到场，但涉事单位大门并没有任何破门的痕迹。民防部队则表示，作为预防措施，民防人员部署了2个安全气垫，并由灾难拯救队人员从楼上的单位沿锁绳下降，随后将一人送往雾兰医院接受治疗。
1: 大坝窑祖屋居民申诉，男住户的3房式单位内饲养5只猫，还放任猫只到处游荡，甚至在走廊大小便，令邻居苦不堪言，自制真垫放置声波驱冒器赶猫。一名住在大坝窑1巷第119座的居民向新民日报申诉，今年初开始，3楼数户人家陆续发现门前出现猫粪。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居民说，附近的邻居偶尔会帮忙清扫，也有人向当局投诉后，清洁工到场清理。她也提到，经多次反馈，市政会在该单位门外安装了声波驱逐器驱猫，不过猫咪转而到其他的单位前排泄，情况并没有太大的改善。根据观察，养猫单位内没有人，且大门没有关紧，当时2只黑猫自由进出。除了当局安装的声波驱逐器，3楼与4楼各有1户单位外，也放置了较小型的声波器。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当天凌晨包括首都德黑兰在内的伊朗多地遭到美军的袭击。今天凌晨3点，也就是新加坡时间7月22号早上7点30分左右，新华社记者看到德黑兰防空系统启动，在夜空中密集拦截不明飞行物，远处可听到爆炸声。德黑兰防空系统多次启动应对敌方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1号晚上8点15分、新加坡时间22号早上8点15分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的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这类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3: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我是金云。
3: 你好，我是安娜。
2: Hello， 我是星莹。
3: 我每次很羡慕人家会一种乐器，
2: 很优雅。对啊，会啊。
3: 你会吗？
2: 会啊。
3: 啥？
2: 我会不会乐器啊？
3: 老师，
2: 我之前有学古筝，我以为你问我会不会羡慕人家。
3: 没事，你的古筝是弹到什么样子？
2: 哆瑞咪发嗦这样。
3: 你饶了我 ，OK？ 那你会吗？
1: 我以前在乐队的时候学过法国号角 French horn，
3: 哦，
1: 然后我以前在103的时候学过乌克雷雷。
3: 哦哦呀呀呀！所以现在
1: 小时候吹口琴，
3: 现在还会吗？
2: 多才多艺，
3: 现在还在
1: 没有，
3: 但应该
1: 法国号角我估计我大概吹不出来了。
3: 哦，哇，可惜哈。
1: 对，
3: 你放下了哈，没有在练习，对不对？
1: 我很想重新拥有。
3: 不过至少你有一样乐器还不错。
2: 你有吗？
3: 我没有啦。我说他有一样乐器还不错。
2: 那什么样的乐器？
3: 唱歌啊，人他的声音，
1: 身体就是个乐器
3: 啊。你的声怎么声带哈、啊，就是你的乐器啊。你会唱歌啊？我实在不会任何乐器。我小时候，我那个时候很好笑，我就说啊，我要一把口琴。结果后来啊，
2: 以前流行吗？不是，
3: 以前流行，但我就看到人家吹口琴，我就好像很羡慕，我就说我想要一把口琴。那个时候学校只要你成绩不错，有时候学校会送给你一些口琴嘛，我就拿到一把口琴呢。
2: 然后
3: 我还记得是英雄牌，
1: 英雄牌，
3: 对。然后当然那个口琴只是口琴，我是我。
1: 可是今天六点来那个人，我曾经送过他一把口琴呢。
3: 啊，
1: 黄明德，
2: 待会儿问一问他。
3: 为什么你
1: 就有一年我在香港的时候嘛，然后反正就刚好就看到他在那个 Facebook po 文就讲到了他很想要拥有一把这个什么什么口琴的，然后我在香港的一个乐器行里面就找到。
2: 哦，我好想问他待会儿，所以他到底有没有去学？
1: 他好像本来就会吹口琴的。
3: 我没有，我本来想讲什么，就止住了。我说他吹牛就有了，他吹口琴。
1: 明德，你有在听节目吗？
3: 哎，不过人呢、啊，
2: 有一个
3: 说法，人呢、啊，真的怎么样都要学会一种乐器。
2: OK，
3: 哪一种乐器？
1: 不用学，可能大家都会的。
3: But 你还不是 But， 但是你还是要学的
1: 啊、
2: 什么样的乐器？
3: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该那样打那个乐器的时候，我们没打。所以我们真的认认真真应该去学一下打退堂鼓。
1: 哇，大家都该学但是很难打的一个乐器。
3: 是，可是我就看到这个说法，我说好，我其他乐器不会，这个我应该好好的来学一下。
2: 什么时候在适当的时机、哦、
3: 对、啊、因为什么时候适当，什么时候需要呢？当这个东西、哦、你知道你在争，你在什么抢、
2: 哦、
3: 我们不要讲到抢，你怎么争、哦、都不可以，或者啊，不属于你就是不属于，
2: 超出你的控制范围了。
3: 那个时候你就应该打退堂鼓了，你不要折磨你自己。
1: 其实讲的比较就是怎么讲啊，就是比较哲理一点的话呢，人啊，其实要开始很多东西都很容易，但是要结束某件事情，关系也好，什么都好，其实是很难的。
3: 对、啊，
1: 所以退堂鼓应该是最难做的表演。
3: 是啊，很多不同的情况，你在公司，你在生活里，你在家庭里，你都要好好的来学一下，什么时候就该打一个退堂鼓。然后我又联想到另外一个乐器、
2: 啊、
3: 不过那个是搞笑多一点。
2: 好，我准备好了，来。
1: 等下我穿寒衣，等下。
3: 有人说呢，你要懂得拉二胡
1: 啊？
3: 哎，
2: 为什么？
1: 副社长会哦。
3: 哎，谁会啊？
1: 还有没？
2: 对，
3: 你害我，我还有后话。
2: 他现在不能说了，
1: 听歌吧。
3: 因为拉二胡就是叽叽咕叽叽，
1: 什么嘛？

0: 咦，如果你要参加我们的这个国庆送票的话呢，这首不错嘞，因为呢它的歌词很简单，
1: 重复
0: 你就一直重复 One people, one nation, one Singapore。
2: 你是在讲给像我这种不太会唱歌的或者不会唱歌的，至少撑个15秒还是可以的是吗？
0: 蛮容易的，其实还有很多首耳熟能详的一些就是我们的国庆爱国歌曲哈。丹丹家这首歌你应该也会唱吧，对不对？我的家，
1: 对，中文版也可以，英文版也可以。
2: 他如果一个人可以变很多声音，他可以帮很多人赢票。
0: AI，
1: 但是我们要你自己唱哦，
0: 15秒以上，然后呢把它录下来发给我们。
2: 对呀、我们要送的就是预演8月1号还有8月9号国庆庆典的门票。
1: 是你发进来的时候呢，你要先输入 NDP， 然后给我你的英文名字，要是身份证上面的名字、电话号码还有电邮地址，把它发送到88550963。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另外道路方面呢，要提醒你的是 PIE 往大市过了 Adam Road 第五条车道， KJE 往 BKE 过了 Choa Chu Kang Way， PIE 往樟宜过了 Lonnie Road 都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是金云。
4: 大家好，我是欧仪。今天来到的是徐美静啊，本地江。这个徐美静，我一直都说，每次做到徐美静的歌曲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哎呀，她唱的真好听啊，真的是。而且我觉得这个好听真的是跨国界，到现在为止过了大概20-30年了，她还是一样的好听。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快乐无罪》1999年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主打歌曲《快乐无罪》，由许常德跟陈建宁合作的一首作品，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快乐无罪》。

0: 好歌拌饭。
1: 许美静的这首《快乐无罪》也是我自己很喜欢哼唱的歌。
2: 对啊，快乐真的没有罪，不过千万不要伤害到别人就好了。这是我常常觉得，就做什么事情都没罪，但是就是尽量替别人多想一点吧。
1: 嗯，
2: 那这个许美静的另外一首歌曲也是来自《快乐无罪》里面，叫做《边界1999》，这也是一首不折不扣的好歌。当然，词曲的就是陈佳明。这首歌呢，我觉得因为这个是算是陈佳明跟许美静后面比较后期的一首合作，我也觉得涂颖老师交出一个很好的功课。就是涂颖老师通常我觉得他的作品会让你感觉到在看一部电影或者在看一本小说，会有一个开头的那个那个 hook， 然后你慢慢看看看看到最后引人入胜，最后然后大结局公开。这个边界1999也有同样的感觉，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好歌。

0: 边界1999。像我一亮哥讲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系列当中听到的涂英老师的这些不同的编剧作品呢，我相信大家看到了他有的时候他出现的这些艺术手法，就歌曲的艺术手法，还真的是挺有画面感的。
1: 对，非常有画面感哦，非常值得让人玩味。好，下礼拜同样时间，我们希望大家都会在收音机前守候着我们的这个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天一往大市在 Clementi 的路段之后，还有往张仪方向，在过了 Lonnie Road 之后，都看到有车子抛锚。天一往张仪也要留意，在 Upper Changi Road East 的出口处这边，同样是车子抛锚了。
2: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台湾的南投到了埔里吃一个花卉餐，在台一休闲农场，这个地方好特别。
4: 对，没错，我们算是全台湾唯一一个靠山不靠海的一个城市，也是台湾的正中心的乡镇。我们这边气候非常的适宜，所以我们种了非常多的农作物，像我们吃到的花卉餐，其中有一道花神沙拉，它里面就是用了在地的食材，像美人腿，农场自己栽种的生菜，搭配了可食用性的花卉，就是你们知道那个玫瑰花，再搭上主厨特别调制百香果沙拉酱，百香果也是埔里的特产之一，它的水果季节是在七月以后。
3: 你刚才提到几样，其中一个叫美人腿，什么叫美人腿呢？
4: 它的学名叫茭白笋，要非常干净的水田里面，它才能孕育出那个美人腿。把皮剥开之后，它就是白白嫩嫩的，所以它就俗称美人腿，跟你们想象中的笋子完全是不一样的。
3: 那我们在吃这个花卉餐之前，也去到你们的养殖场去看，比如说你们种了一些可食用的花卉，还有可食用的蔬果。
4: 对，吃起来很像 wasabi 的那个金莲花，这个东西下次可以再来吃吃看，可以搭配鲑鱼片，它吃起来就非常的不一样。还有像那个紫椒花，它吃起来就会有点像是大蒜韭菜的味道。师傅都会针对不同的食材去把它入菜，像你们吃的那个花神里面，它其实还有海棠，吃起来就是酸酸甜甜的。所以每道菜师傅到花卉餐，他会用不同的菜去入菜。
3: 那你讲到这个吃花，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概念是在金庸的小说里面，就讲到那个香香公主吃花。这些年在采访的时候，尤其是日本餐，还有现在比较一些高档的中餐厅，他们都会告诉我们，我们摆在盘上面这些花卉都是可食用的，因为是无毒的。
4: 对对，没有错。其实做一道菜，我们除了要赏心悦目之外，那当然花吃下去它会有一种特别的疗愈感。所以为什么我们农场都会推比较偏于可食用性的花卉，还有是提倡就是在地的食材，像喝到你也觉得不错的那个汤，九尾草香菇汤。九尾草它是一个非常特别，但它又跟人参不太一样的一种药材，那喝起来就很清甜，很适合夏天搭配我们南投埔里最有名的香菇，所以那个汤喝起来就非常的浓郁，又不是很腻的一个汤品。
3: 尝到两道汤，我们就说到底哪一道汤我们个人会比较喜欢，有说胡椒味的，有猪肚的。
4: 猪肚汤。
3: 那我说两个都好喝，我可是比较偏向这个九尾草。
4: 对，九尾草香菇鸡汤。
3: 什么叫九尾草？
4: 九尾草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植物，它在采摘的时候它不像大型工具，我们人无法直接拔它，它像是一个很另类的人参，但是它不像人参的味道这么的重，它是比较清甜的。
3: 这个九尾草在新加坡可能多数没有吃到，也没看到人家提，在台湾呢？
4: 在台湾其实还蛮多的，因为它很适合夏天喝，大人小孩喝都是非常适合的，就是不会补得太过。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我在走过那个烫衣板的时候呢，我就听到哒的一声，
4: 诶，
1: 因为放置在烫衣板上面的烫斗竟然没有关电，怀疑是家里的长辈在我睡觉之后烫衣服，然后长辈忘记关那个烫斗啦。
4: 原来是这样。
1: 所以我觉得如果家里有长辈的哈，而且长辈可能是独居的话，要
4: 更要注意，
1: 对，更加的注意。
4: 是他有没有那种自动会关机的？
1: 肯定有，
4: 有啦，
1: 有。
4: 你生日什么时候？
1: 你买烫斗给我，
4: 叫全公司一起买一
1: 次给你，很 special 哦。我有看到我喜欢的型号，
4: 上面要刻我们的名字。
1: 我看到我喜欢的型号的，
4: 好，我去揪金云啊、德明啊、国贤啊，
1: 我把那个链接发到群组。
4: 好，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5: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转型扬帆新方向。
6: 豪华名词工业私人有限公司 Hoover Melamine 的总经理洪兆熙怎么说服团队接受改变？
7: Automation 是必然的了。以前是四个人管一个机台，现在可能是四个人管20个机台， Efficiency、 Consistency 全部都会提升嘛。第二个是我们聘请的员工已经不是纯粹的 blue collar worker， 我们会请更多 white collar 的员工，不仅仅是跑机台，其实也是在做 planning， 在做 forecasting 的。我们就发现他们有点误解，感觉上是是来取代我。之后我们就换一个角度，把他加入进这个 conversation。当他们参与这些 building blocks 的时候，对不对？那他们就会比较 accepting。
8: 其实是团队跟你们一起在转动着，
7: 就是ownership 啦，也是一个他们会想要留在公司长久的一个原因啊。
5: 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0: 这是范逸臣一首歌曲 Piano。 你好，我是金云。
1: Hello， 我是安娜。
2: Hello， 我是星星。
1: 这个是乐器之王，对不对？他用来创作歌曲吧。然后在新加坡创作里面，早期很多是用吉他的。
0: 对，
1: 就新谣歌
2: 简单的一种伴奏嘛，很方便。 对，啊，对不对？
1: 没错，是
0: 就小聚会、学生聚会就会有人抱着一把吉他，然后通常都是感觉那个会弹吉他的很帅。
2: 对，
1: 你想到你想到我念书的时候有个男生啊，好会弹吉他啊。
2: 是
1: 哇，他样子是长，对不对？他在听吗？他样子没有很帅但是他那个弹吉他的样子很帅所以每个到了休假
2: 围着一群女生坐着，是不是？
1: 尤其那时候很流行萤火会，大家就听着看着他弹吉他。
2: 对啊，会唱会弹的男生通常都特别的帅。
0: 稍后在五点新闻之后，大概5:10，我们有唱响新加坡啦。我先讲，你刚刚讲到会弹乐器，然后哇，感觉很帅，我也在舞台上帅过。有一年我们跟华乐团合作，
1: 然后你
0: 抱着那个乌克丽丽弹那一首梁文福老师的创作，纯家的歌。
1: 你要我们怎么样？
0: 没有，我就滥竽充数。老实说，
1: 其实你讲滥竽充数哦，那个竽就是乐器，滥竽充数。
0: 对，
1: 好了，我们等一下五点之后要听什么歌呢？
2: 是清泉小组的歌曲，
0: 很经典啊，这首歌
2: 是很多人的集体青春记忆，对不对？
0: 没错。

0: 有没有猜到我们待会儿在五点之后要播出的歌曲是哪两首歌呢？这个系列我们在每天傍晚的五点十分左右呢，会送上我们的唱响新加坡啦。在晚上的八点十分呢，也会有另外一段哦。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请你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好几个路段是有状况的，包括了 CT1 往 AY1 在往樟宜方向的 PR1 出口，这里车多 ；KJ1 往 PR1 在 Brickland Road 的路段 ；SL1 往 BK1 过了宜顺之后 ，PR1 往大市过了 Clementi 之后，都看到有车子抛锚的通报。
1: 963天气预报。
2: 接下来的天气都会是多云的，今天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五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人工智能应用日益广泛，我国将进一步培养能够管理相关风险、保障数据安全的专业人才。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与国际隐私权专家协会签署合作意向备忘录，未来3年扩大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培训，并将国际认证课程引入本地，协助企业、监管机构和专业人士应对 AI 时代的数据保护与治理挑战。根据双方今天发布的联合文告，两家机构也将继续联办新加坡数据节和 IAPP 亚洲论坛，汇聚政策制定者以及 AI 治理、数码责任等领域的专家，探讨如何在数码环境中以创新且负责任的方式运用数据。AI 和数据专业人士今后也可以在本地接受 IAPP 提供的专业培训和认证，包括 AI 治理专业人士课程和认证。备忘录由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专员兼资媒局助理局长黄慧文与 IAPP 首席执行官特雷弗在今天举行的 IAPP 亚洲论坛上签署。
2: 根据新加坡气象局网站的数据，全岛在今天中午下起倾盆大雨，多处气温骤降，最低气温降至 22.6 摄氏度。这个最低温度是在上午11点58分于南洋理工大学附近南洋道气象站测得。不过这并非今年最低温度，截至目前今年的最低温记录为 20.1 摄氏度，由牛顿气象站于6月12号中午的12点52分录得。国家环境局指出，今天中午时段新加坡多地有大雨，公用事业局也在社交平台 X 上多次发布预警提醒，今天上午11点30分前后的一个小时应该避开先驱地区的拖拉机路、惹兰文里、国界路至事业路路段以及白沙瓦通道，因为这些路段可能会突发盐水。
1: 黄金价格在避险情绪升温的助推之下升高 1.4%， 创下近两个星期以来的新高。截至今天下午1点40分，黄金现货价格达到每安士4132美元，约等于5335新元。银价现货上升 1.48%， 达到每安士59.99美元。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致使投资者转向具有保值能力的贵金属投资。根据路透社在星期一报道，一名伊朗高官透露，德黑兰接到负责调解的巴基斯坦提出的10天停火提案。美伊战争持续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航运还未开通，也门胡塞武装则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禁，这两道世界上最重要的原油运输航道受阻，引发市场对全球通货膨胀加剧的担忧。此外，投资者也密切关注美国联邦储备局的利率政策走向。路透社的最新调查显示，经济师预测美联储很可能会在今年维持现有利率以对抗通胀。
2: 女乘客在地铁站等候车的期间，包内的充电宝突然冒烟，地铁站职员迅速协助灭火，期间列车大约20分钟不停靠雾兰地铁站。这起事件发生在星期一早上，地点位于雾兰地铁站。 SMRT 列车总裁蓝小开回复新民日报询问时表明，一名女乘客大约9点在汤深东海岸线的雾兰地铁站候车时，放在包内的充电宝开始冒烟。她说另一名候车乘客发现异样后通知车站的职员，职员便迅速将火扑灭，并协助手指有轻微起泡的女乘客。事件中没有其他人受伤。 SMRT 也通过列车和车站广播向乘客通报事件的情况。蓝小开提醒公众应该使用配备内置安全保护功能的充电宝，以降低电池过热以及其他与电池相关事件的风险。他指当下为确保安全，地铁站随即启动排烟通风系统，清除现场的白烟，维持候车乘客的安全。
1: 国际新闻，澳大利亚政府将收紧联邦机构使用人工智能的规定，确保涉及福利和公共服务的决定公平、准确，同时加强个人资料和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澳洲广播公司报道， 澳洲当局星期天公布一系列 AI 消费者保护重点，包括福利机构 Centrelink 和澳洲服务局在内的联邦机构，日后使用 AI 协助决策时，需遵守新框架，确保决定公平准确，并接受适当的监督。当地政府也准备重新审视消费者保护和隐私保护规定，其中一个重点是监控式定价，也就是零售商收集消费者的行为数据，再根据不同个人制定不同价格。新政策还将研究如何通过消费者法来加强监管，并把 AI 企业纳入数字谨慎责任立法，要求平台主动的识别和处理可能造成的伤害。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先听经典林子祥的在水中央，再听另外两首也算是经典，不过是本地的经典，唱响新加坡啦，马上来。

0: 嗯，今天晚上啊，播的两首歌曲，应该这么讲，很巧啊，这两位艺人呢，先后都到新加坡来了，先后都到新加坡来，而且都是来新加坡开演唱会的。
1: 哎呦，
2: 一位还刚刚开完演唱会，
1: 一位还刚刚来我们电台做客。
0: 对啊，其中有一首我还真的很喜欢听啊，一二三四五五个字的歌名。
1: 你想知道安娜喜欢听的这首歌的话，8:10不要错过喽。
0: 哎，
3: 7月20到8月28号，
4: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3: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5: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IE 网大市在 AY1 的出口呢，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两个路段也是交通拥堵的，分别是 CT1 往 SL1 在 MOQ Avenue Tree 和 Bridal Road 之间， CT1 往 SL1 在 Jalan Bahaja 和 Merchant Road 之间的路段，请你小心。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5: 接下来讲一下那个味道跟我们的情绪，而且我看到这个说法，我说啊，原来是这样啊。
6: 嗯，
5: 气味这个东西啊，它会直接绕过我们的理性分析，还有直达我们大脑，掌管记忆和情绪边缘系统，就是那个叫什么杏仁核啦、海马体的，它就直接就进去了
6: 啊哈
5: 啊。
6: 所以你的意思是，如果有一个男生他喷了很香的这个香水，你就会不管他长得什么样子，你都会觉得他很帅。
4: 首先，那个香水要对你的味
6: 啊，
4: 因为每个人喜欢的味道可能不一样。
5: 那就要看气味对你的决定性比较大，还是你的视觉决定性比较大。如果你视觉决定性比较大，你看到它你就
6: 你说它会绕过吗？所以我以为就是
4: 我觉得有可能耶、
5: 嗯、
4: 我觉得味道比较深刻一点、
6: 嗯、
5: 所以难怪他们那些人、哦、就心怀不轨的人就用了一些气味来迷一些人、对吧，
6: 那种是对另外一种做法，
5: 是因为它让你闻到这个气味之后你可能傻傻的
4: 化学反应，
5: 是所以特定的味道啊，是能够瞬间的触发我们一些深层的记忆，而且调动我们的情绪，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闻到一些味道的时候啊，这个是我小时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味道。
4: 嗯，我们之前出过一本记忆好味道，
5: 嗯，它很奇妙的啊，就它可能不一定是好吃的，但是你一闻到那个味道，就好像小孩子不是抱了那个抱枕
6: 臭臭、
5: 哦、臭臭啊，然后他就哇呀闻到那个味道他就可以睡觉，
6: 对
5: 呀，
4: 可以帮助安抚他的心，
5: 是，所以这个情绪也会变成一个，就有点像是调音器这样啊，就改变你对于食物风味的感知。那你闻了一下，哇、哦，这个是我喜欢的味道，其实不一定。
6: 对，好像有一些香味，比如说薰衣草的那种味道啊，人家如果想要放松、想要去睡觉的话，一定会放那种薰衣草的味道，它有放松跟安抚的作用，
5: 就是 calm down, calm down。
6: 嗯、
5: 哦，然后还有振奋跟提神。哎，我很喜欢柑橘的香气，它就是那种柠檬啊，或者是橙的那种味道，比较那个清新的。哇，你就精神了、啊，
6: 会变得更快乐。
5: 是，那薄荷呢，能够缓解一下你的情绪倦怠啦，
4: 因为它可以给你 energy。
5: Yeah.
4: 如果你发现你自己呢，常常就是精神有点涣散，就没有办法，就是记得很多的东西，那你可以选的就是迷迭香，
5: 就是 rosemary、rosemary 什么？
4: 应该是它也可以提振你的精神，增强你的记忆力，帮助专注力。
5: 是，那么如果要温暖跟那种安全感呢，
6: 就可以选择肉桂啊、香草这种味道，它会唤起家庭的一些记忆，然后也会让你感觉很舒服。
5: 哦，肉桂跟这个叫
6: vanilla
5: 香草、
6: 嗯、
5: 难怪这么多人喜欢吃香草
6: 冰淇淋、
5: 冰淇淋是不是 rosemary？ 是不是迷迭香？
4: 是
5: 哈，对。那我们要情绪稳定啊，其实有五种味道能够帮我们找回好心情的。
4: 嗯，
5: 比如说第一种，
6: 精神低迷的时候，你要吃盐。
5: 哎，刚才我不是给你吃了都很咸的，你问
6: 对
5: 这样子的感觉哈，因为它钠是维持我们身体细胞跟血液正常生长，还有代谢平衡的重要的电解质嘛。
4: 嗯。
5: 如果你一大早起来啊，没有什么精神啊，或者是有时候熬夜啦，你补充，当然你不要吃死咸啊，就是比较温和一点的咸的味道的食物，是能够快速的平衡你身体里面的那个体液，还有让你的身体重新打开你的那个开机啦，就活动起来，比如说哦，我觉得你会喜欢吃咸粥，
4: 我其实是一个比较吃咸的人 ，savory 多一点
5: 还有面条、海鲜之类啦。
4: 是，
5: 那如果是疲惫不堪，
4: 你一整天在公司吃了很多苦，哇，很累了，你回家继续吃苦，你就对了。
6: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5: 我觉得是负负得正。
4: 苦味的食物可以帮助刺激你的神经，让你呢从这个疲惫的状态当中呢，松弛下来。醒神又可以帮助你恢复精力。
5: 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吃到苦的东西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6: 这样
5: 你是哇，好苦。
4: 刺激到你的大脑，你就清醒了。
5: 是
4: 咖啡啊，
5: 苦瓜啊，还有一些蔬菜啦，都可以适量的加入。所以为什么疲惫不堪要喝咖啡哈？不要太多糖哦，就苦咖啡啊，简单又有效。
6: 如果是生气烦躁的时候呢，就可以吃一点甜食，因为呢它是有科学道理的，甜味能够帮助大脑产生我们的这个多巴胺嘛，然后让我们感觉更加的快乐，更加的舒适。
5: 多巴胺人家就叫快乐荷尔蒙，所以是有道理的哈。你吃一些水果啊，或者
6: 冰淇淋
5: 啊，不要太甜的甜品啦啊，
6: 是，
5: 还有加点蜂蜜的饮料，都能够让你的情绪缓和啊。不过真的是不要过量啊，如果你血糖波动太大的话，反而会影响你的心情啦。
4: 对，如果你是处于一种所谓的焦虑肝中的状态的话。妈，你这个时候要吃什么呢？吃酸的东西。
5: 哦，刚才我们是酸跟咸一起来。
6: 所以既可以缓解这个焦虑，也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精神。
5: 像什么呢？柠檬，还有
4: 梅子。
5: 还有酸奶，哇，这些都很适合用的哈，让你的情绪保持平稳。哇，如果说你一直觉得郁郁寡欢，来了来了，你最喜欢的东西。
4: 所以你看，我很少有这种郁郁寡欢的情况，因为我都在吃辣，
6: 经常吃。
4: 对，有没有郁郁寡欢？我都吃辣。
5: 这样我知道了，以后我们叫她辣妹，
4: 辣神吧，
5: 辣姐吧。你把自己脚讲到这样，等一下你郁闷了啊，心情低落、提不起劲的时候，来点辣椒或洋葱也可以。
4: 对，
5: 因为它带有一种刺激性。它是可以刺激你的神经，也是使到你的大脑分泌什么内啡肽，让你觉得也是快乐起来，
4: 觉得很快乐
5: 哦。但是如果说你吃太多，当然也不好啦。等一下你辣到啊，辣，
4: 吃太辣，
6: 胃痛，
4: 胃痛，肚子不舒服。
5: 对呀、
4: 所以都是适量了。不过倒是告诉你说，在一些特定的点上，你吃一点点，它可以达到一些刺激的效用。
5: 所以人生就这样啊、五味杂陈，酸甜苦辣咸都有，
4: 都要有。
7: 身体会说话，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IA 往大市在 CTE 往市区方向和加兰 UNOS 之间呢，车子相当的多。KJA 往 PIA 过了 PIA 往张仪的方向，有车子抛锚，请你小心。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2: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2: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2: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3: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6: 今天是7月22号，很多人已经在家张挂起国旗，然后有些机构也是啊，
4: 嗯，
6: 然后在张挂国旗或者是挂起一些可能是自己设计或者是用 AI 来设计的一些横幅啊或什么的时候，可能真的要很小心。因为我们在看新民日报的第6版啊，就是相信是用 AI 来打造一个国庆横幅，结果那个国旗竟然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就是缺了星月，好像是乌龙了。
4: 有些网民就说，诶，可能是不是可能它是背面，所以没有这个星星啊，也没有月亮，但是呢估计是 AI 啦，所以出现了一点点的失误，然后也没有人发现到。
7: 是，现在其实呢真的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呢开始去用 AI 来做很多的东西。我最近呢参与一个活动嘛，他们的整场演出就是所有的一些就是视频啊，还有一些图像啊，全部都是用 AI 做的。而且这些设计的人他本身就完全没有那种所谓的设计背景，可是做出来的东西还蛮有感觉的。
6: 其实它是一个工具，也是一个不错的工具啊。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生活或者在职场我们都有发现了很多就是用 AI 来做成了，做了也挺漂亮的，然后就上场了，挂在显眼的地方，如果是重要的场合的话，如果有什么错哦，真的是贻笑大方。哎，
7: 对对对，
4: 一般像这种 AI 产出来的一些视频啊或者是图案都好，整体来看哦，你乍看好像都还 OK， 但是你一细看你就会发现可能有一些小小的瑕疵啊，这种时候就是我们需要人工的去跟这个 AI 沟通，然后希望它修正，
6: 是就是要有人盯着了。
4: 对
7: 对，
6: 就是校对啊或什么。你记得前段日子不是发生了一个事情，好像是一个商标嘛，他是要卖肉骨茶，结果他那个就变成是有，因为猪肉嘛，就不应该是
4: 有穆斯林元素在，
6: 是是是，就发生了这个事情啊。那很多人就说，诶，没有人呢把关的吗？把关的人很重要，你要很，然后又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哪一国的，它因为整个设计里面又有这个又有那个的。
7: 所以最后啊，有 AI 的过程之后呢，这个校对的很重要，校对工作非常重要。
6: 那个把关最后拍板的人也要有一定的认识，细心之外他要有知识，他要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不恰当。像这个如果一面国旗没有星星没有月亮，但是如果变成是其他国的国旗啊，那这个是国庆日嘞，新加坡国庆日，
7: 邻居一起来了。
4: 一起来庆祝了，
6: 恭贺
7: 恭贺，
4: 这样说也是 OK 了。
7: 不过呢就是它制作出来很快嘛，所以要修正的话呢其实也 OK 了，只不过呢可能就要浪费一点钱咯，
6: 要核查要核查，要细心的核查。
7: 更多的新闻可以翻阅今天的新民日报。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新加坡主管回教事务的戴部长，还有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费绍尔，他对社会来说 无预警的宣布辞职。那我们只能说，从这件事情再一次展示了新加坡，政治人物跟新加坡整个社会对于这个政治人物的这个标准还有行为操守是很高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像这样的这种高标准从建国以来就一直延续到今天，他在这件事情以后他也是在进一步巩固这个标准，而且他不会只影响到人民行动党的政治人物跟议员，实际上所有参加政坛在新加坡从政的人都会要接受这样的高标准。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2: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刚才讲到先后来到新加坡开演唱会的，其中有一位就是
5: 巫启贤先生。
6: 明年1月3号是他在新加坡的走过40的演唱会，
5: 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
4: 晚上8点是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所以要带着你的回忆跟故事啦，要一起来走，一起走过40的日子。你说他会唱什么歌？ Go B.O. 一定唱
5: 经典的新谣。
6: 虽然你是我的最初，虽然你是，
4: 还有年轻的心会唱吗？
6: 给我年轻的心。
4: 最后一定是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6: 我们是最好最好的朋友。
4: 应该还没有到最后来，就红尘来去一场梦。
6: 红尘来呀来，去呀去，都是一场空。
4: 对呀，所以赶快买票啦。他通过 bookmyshow.sg 可以买到票，是刚才讲的1月3号，明年的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

0: 辛晓琪、周华健，每个爱情都危险。马路上啊，如果大家呢没有好好的注意各方面的这个规则的话呢，也是蛮危险的，小心开车哦。 CTE 往 SLE 在过了游出康若之后的第三条车道上看到有交通事故， MC 隧道往 ECP 再往张仪方向的 ECP 之后车多， PIE 往大市再往市区方向 CTE 和 Jalan Yunus 之间的路段呢也是有些拥挤的。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黎明前的时段，雷阵雨主要出现在南部和西部地区，傍晚的时分雷阵雨再次出现在北部和东部地区，气温介于25到33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中小型汽车的拥车证成价在上一轮投标活动创下新高之后，这一轮回落至126,000元。七月第二轮拥车证公开投标活动在今天下午结束，应对大众市场需求的中小型汽车组别 A 组的成价滑落3,000元，报126,000元；大型及豪华车组 B 组成价下降999元，报129,890元；一般用于注册 B 组汽车的公开组 E 组成价微升170元，报129,971元；货车和巴士组别 C 组成价下滑1,111元，报93,889元；电单车组别第一组成价则微升1元，报10,202元。新加坡民航局拨款40亿元，在未来15年扩充航空导航的人力资源，并更换或提升超过30套航空导航系统，同时借助科技与区域合作优化作业。民航局局长韩国元今天在记者会上透露，40亿元的拨款当中，32亿元将用于更新机器、人力和方法的提升，则分别会投入5亿元和3亿元。这项人机法的重大升级旨在应对不断增长的航空旅行需求，巩固新加坡作为全球航空枢纽的地位。升级的紧迫性源于强劲的需求预期。国际民航组织预测，未来25年的航空客运量将增长将近3倍，其中一半的增长预料来自亚太区。为了满足未来的需求，并迎接樟宜机场第5搭客大厦在2030年代中的投用，民航局计划将空中交通管制员增加40%，达到大约700个人。越南首富范日旺掌控的电动车公司 VinFast 最快有望在2027年在越南本土市场实现收支平衡，并预计随后在全球业务层面也达到这个目标。这家公司的投资副总裁安妮今天在新加坡出席彭博社主办的可持续发展商业峰会时透露上述的信息。当主持人问及公司美国工厂计划的时候，安妮不予置评，但她透露 VinFast 在北美销售战略仍在按计划进行。安妮也说 VinFast 计划拓展其他市场，并致力寻求收购和合作，她没有透露下一步将进军哪些国家。她也说，由于中东战争导致燃料成本上涨，这在近几个月来加速了电动车的普及，而 VinFast 在越南的销售依然相当强劲，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交付量也在稳步增长。两帮人凌晨在河畔廊附近起冲突，一名23岁男子在过程中亮电击枪挑衅，被控上法庭。这起事件发生在7月19号凌晨3:46左右，地点是河畔廊一带。涉案男子杰巴拉吉在昨天被控，他被指在上述日期和时间于河畔廊持有攻击性武器电击枪，抵触枪支、爆炸物和武器管制法令。根据网络媒体子母舰上载的视频显示，两帮人事发前不知何故在河畔廊附近的地下道吵了起来，并相互推搡。一名白衣男子将两帮人分开之后，被告突然拿出电击枪，但被白衣男子和另一名同行的男子拉住。白衣男子随后朝另一帮人破口大骂，过后才和被告一群人离开。案展至7月28号过堂。马来西亚的消息，马来西亚森美兰州选举自7月18号提名以来，当地警方已经接获9宗涉嫌选举违法行为有关的投报，并开档来调查5宗案件，包括星期二的一起蓄意纵火案件。这起案件正援引刑事法典第435条，也就是以纵火蓄意破坏罪行进行调查。森美兰州的总警长阿尔扎夫尼说，警方还批准了星期二收到的35项政治演说以及相关竞选政治活动的准证申请中的32项。自提名日以来，警方已经批准所收到的178项申请当中的173项。他说，警方将会监督所有节目和活动，确保依法进行，也承诺将在整个州选举 期间继续的提升守法和执法水平。阿尔加尼夫呼吁公众继续遵守法律，尊重民主程序，并全力配合警方，确保选举在和平、和谐、有序的环境当中进行。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IA 网张仪在过了 Paya Lebar 之后的第二、第三条车道有车祸。SLE 网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的出口处这边也有车祸。另外，请你注意在 AY 网大市 Clementi Avenue 6的入口处这边呢有障碍物，好像是因为下雨积水了。PIA 网张仪在往 SLE 方向的 CTE 出口呢，车子相当的多。
2: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3: 一句歌词撩动人心，后来我们都学会了什么？
1: 今天歌词歌名叫浅浅浅。
4: 对，我想我也想起这首歌诶。诶，你不是想起了那个阿爸的歌？然后呢
5: 为了
4: 还有另外一首我们那天就在讲嘛 No money no talk
1: No money no talk。
5: 所以今天我们呢呀，有 money 就大家一起 talk money。
4: 你有钱吗？你
1: 来先讲一下今天的这个事件。
6: 其实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讨论到现金还是无现金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是因为最近呢在 Reddit 上面就有人讨论这件事情。他是一个基本上出门的时候不带现金的人，但刚好呢他就去买东西的时候，他也没有看到就是有挂牌讲说只收现金呐，所以他就点餐了。然后点餐了过后，他才发现这个人不收现就是不收无现金的支付方式。然后他已经点餐了，他就觉得很麻噜嘛。他觉得我如果现在取消的话是不是好像有点排泄，所以他特意搭巴士回家
1: 去拿钱，
6: 然后他再回来还钱。所以然后他就把自己的心力发上网上了，然后大家就很热烈的讨论说现在这个世代为什么其实还有挺多地方他是只收现金这回事。
5: 没有，我以为很少了，我还有看过就是那些说Cash only cashless，
6: 对，
5: 就是他已经注明他就是不收现金的，
6: 那个
5: 而现在很少说
4: 只收现金，
5: 即使
1: 还是有的，我看到蛮多只收现金的，
5: 真的、
1: 我自己有去过，就是一些餐饮店哈，然后我真的一样，我就是点了餐之后坐下来吃，然后就看到不收那个 cashless。然后我就想，糟糕，我钱包里面没有钱。还好我有一个小习惯，就是我在我们的那个 pass 里面有一个包，我就放了10块钱在里面。
6: 是，
5: 我还以为你说你这高跟鞋里面塞了一千多钱。
1: 有，但我不穿高跟鞋。
4: 你这个习惯我也有。之前呢，我就在我的 pass 那边就塞了个10块钱。
6: 对，
4: 可是有一天我不小心我的 pass。掉了，所以那个10块钱也不见了。
6: 幸好你只是放10块，不是放50块、100块。
4: 我那个时候就我只是放10块。
1: 听众朋友，先看一下，你如果现在方便的话，看一下你的钱包、你的包包，有没有带现金在身上？还是你其实已经没有带现金？
4: 应该多少有一点吧。
1: 问一下听众朋友，有带现金的，
4: 你带多少？
1: 举手啊！
4: 你带多少现金？
1: 我现在发现我一张现金都没有，
4: 10块钱都没有，
1: 没有。
5: 因为他付完了给那个 restaurant 了。
1: 不是，因为我最近的那个工作的或者生活的日程基本上就是早上来公司，然后呢在公司待到晚上，然后就回家。我基本上没有
6: 花到钱
1: 去买东西的。
4: 以前我的钱包里面如果没有至少了
6: 哈，
4: 没有100块钱，我会觉得没有安全感。我现在很久很久都没有去特别要去注意我的钱包还剩下多少钱呢？你可以想象吗？
1: 我在等啊，我感觉一下看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个人讲有现金。
5: 我觉得一个恐怕是习惯了，特别是我们这一代的人呐、我们很习惯大半辈子都是钱的嘛，因为可能是你总有，好像今天我就有一个经历早上出门我本来就不要带 我的皮包的，然后就想想一下，我就从皮包里面抽了几张现金，就是有那种以防万一，你就塞进口袋里头，然后我就去买了，我就去那个 Sunset Way 那边就买了他们的那边很出名的这根牌，我买买买，因为我要去。我要去送给人啊，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说 pay wave 可以吗？因为我们很习惯 pay wave 嘛，你就 wave 一下就好。他说没有，只有 pay now 跟 nets。
6: 对，因为
1: 那个还好，
6: 这样子不用付那个平台费用。
5: 对，然后我你懂吗？我有点吓一跳哎 ，nets 那是什么东西啊？
6: 很久没有听过了，是不是？
1: 你已经很久没有拿那张卡。
6: 对，
1: 现在我们讲的没有现金交易，已经不只是纯粹用银行卡了。你现在连银行卡都不带，你用手机而已。
5: 我后来才发现，我的 Nets 可以啦，可是我没有带那卡。
1: 你要对着麦哦。
5: 即便我有那个卡，我又忘记了那个 password 了。因为我一想，我应该是好多年都没有用 Nets
1: 了。OK， 我好激动哦！这位朋友讲到那个现金或无现金，所以呢，记得我们现在就是有的时候呢，连卡都没有带了。我有碰过几次啊，就是我要在网上买东西，然后他问我信用卡的，不是有一个叫什么 code 的吗
6: ？CVV 吗
1: ？CVC
5: 就是那个三个号码的。
1: 对，我那几个号码我记不住。
4: 没有，你看卡片哦，因为你没
6: 有带那个卡，
1: 我连那个都没有带啊，
6: 对，
1: 好痛苦啊！哎，
5: 为什么现在还有人问呢？
4: 有，
1: 不是你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需要的，
6: 但现在越来越多有 Apple Pay、Google Pay， 直接按一下，扫一个脸它就过了了。
1: 对
6: 对
5: 对啊，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就是，然后啊，跟我讲完那个故事，然后我就说 Pay Now， 我就上去我的 Pay Now， 结果我发现哦，哎，它里面的那个 Apps 的那个页面哦，它改了，我一直找不到 Scan and Pay 嘞，我这边一直找。哇，就是找不到。
4: 我知道了，黄明德是不是需要一个钱包，也不是需要一个手机，他需要一个跟从。
5: 我需要一个 BA。
4: 对了，跟从哦，
6: 直接帮他扫是吗？
5: 我就给那个小妹，哎，你帮我看哪里？
1: 你不要这样子，你现在开始要自己学。
6: 对，等一下人家不知道把你的多少钱转走。
1: You are too young to resist。
4: 哇！
5: 然后没有，最后没有办法，我就问他多少钱，他就要52块。我摸摸裤袋，还好我有60块，就是我早上从皮包，所以我就觉得，哎，有的时候啊，你这种，我就要骂那个 DBI 说，干嘛今天去给我换那个 Apps 的页面？
1: 哎，我看了，我很喜欢呢。
5: 新的页面对不
1: 对？
5: 今天
1: 是新的页面
6: 是吗？
5: 呀，
1: 我很喜欢，我觉得就看着很舒服。
6: OK， 我还没有发现到。
4: OK， 有人说。钱包，你带着钱包，钱包一定要有钱呢、啊。这个是从
6: 另外一个风水角度，
4: 从另外一个角度想，
5: 对、哦，他们讲不可以空着，不然你就整天漏财，对吧
1: ？OK， 怪不得。好了，根据《海峡时报》的一个调查，就是2025年吧，
6: 去年
1: 访问了1000名18到65岁的新加坡公民跟永久居民，结果他们有了一些发现，
6: 其实就发现说，现在最主流的这个使用方式是信用卡87%的人会使用信用卡，我觉得是因为有这些积分啊，然后有回扣嘛。然后其实也很多人在使用 Pay， 然后有高达83%的人呢。现金的话呢，差不多一样，82%。所以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新加坡，我觉得无现金支付的方式，大部分人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为什么有一些商家还是选择要用现金的方式？
4: 那你说为什么呢？
6: 我看了网上的一些网民的分析，他们有一个就说到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有一些商家他们曾经被骗过，
4: 是，
6: 就是有一些人他们会截图，就跟你说，哎，我已经给你钱了，
5: 哎呦，
6: 对。
1: 所以，但这个好像现在已经有一个
6: 是解决
1: 反击的方法了，就是现在大部分。份的商家，如果你用 PayNow 的话呢，你扫描了付款呢，它这个档口会响起，
6: 叮叮叮
5: 叮，
1: 对，
5: 有的人还会跟你讲
1: 付
5: 款的、什么
1: 6块钱这样子、
5: 欸。今天刚才我去买那个ice kacang 啊还是什么、我就问他，因为我今天去他们就是 PayNow 啦，然后你就要给他看，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你的没有叮叮？要还钱的先生
6: 是吗？
1: 是啦，是
5: 想付钱。然后
1: 但是这个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改变一下那个思维。这个投资它是有用的，
5: 而且没有另外一个就是你看哦，另外一个昂哥就跟我讲说，每一次他要看的时候，有时候他煮，特别是小贩呐、啊、哦，他说我又热，我又全身汗哦，有时候他们给我这样瞄一下，我哪里看得到？
6: 对，
5: 我就再看多一下，人家就不高兴了，以为我不信。所以我是觉得，对刚才金云讲的这样，如果那个基础的设施要做得好、其实我觉得政府应该付这笔钱呢。真的啊，因为这是变成是一个基本的 对不对？如果你要鼓励说大家都用这个的话，
1: 对，
5: 你就不要让
1: 钱总裁请你帮忙写封信嘛。你觉得你在企业里面这么高职位，那你应该

0: 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1: 马来西亚柔佛州星期六举行了州议会选举，长期执政柔佛州的国民阵线不出所料获得大胜，在总数56个州议席当中，国阵赢得48席，比上届选举中还多8席，再次以超过三分之二绝对优势执政。在这个华人人口占三成的州，西蒙流失 10% 华人选票，西蒙的主要成员党代表华人选民的民主行动党的议席从上届的10席萎缩到6席，代表伊斯兰势力的伊斯兰党这次也颗粒无收。这个选举结果反映了什么？安华政府下来会面对怎样的处境？他是否会被迫提早全国大选？传说中的绿潮被柔佛挡住了吗？
2: 不能够根据表面上他们的选举的胜负来去判断绿潮有没有被阻挡。
0: 东谈西论，
3: 这个绿潮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宗教力量在柔佛的扩展呢，还是其实是保守的马来政治力量？
1: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马来西亚政治观察者、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潘永强博士深入解析。
0: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4: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剑，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继续我们今天一件事的这个讨论之前的继续的提醒听众，在 Pongoro 要往 Tampines Expressway TP1 第三条车道这里呢有交通事故， PIE 网张仪在 Paya Lebar Road 这里也是有第二和第三条车道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的通报，回堵到了 Thompson Road 了。 TP1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10的路段这里也看到有车子抛锚了。
1: 一件事，
2: 不同角度，
0: 几种人生，
3: 和你一起聊生活。
4: 还记得昨天我们不是在讨论吗？说在新加坡，就是有没有法律规定说，因为现在有几种情况，就是收现金也收卡，也收那个扫码，就网上支付这样的了。
0: 是，
4: 那有一些只收现金啊，像刚才我们谈到有读者。是叫读者
2: 网民，
4: 网民好，还有一种就是他完全不收现金，只收你要么就用卡，不然就用扫码来付钱。
2: 对，
4: 新加坡有没有法律规定说，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还是所有凡是我用钱、我用扫码、我用什么都是应该可以的？
2: 是，其实现在根据这个货币法案第13(4)(4)条啊，他说商家只要向顾客出示这个书面通知，
4: 哦，
2: 你只要张贴任何的告示，就可以选择不接受部分或者是全部纸币啊，或者是硬币。
4: 所以他要自己
2: 有说明
4: 一个说明。
5: 可是这个只是讲纸币硬币吧，他没有讲这个 cashless 啦，还没有放进去啦。
2: 就是目前来说他没有任何的规定讲说你不可以只收现金，或者是你不可以只收无现金。
0: 但你讲的那个是另外一件事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用现金付款的时候呢，就是有些人他可能一下子拿一个
5: 五分钱
0: 还50块钱的东西。
5: 哇天哪。
0: 但是如果商家，就是你这个法令讲的是说，商家可以提前告诉顾客说，如果你是用硬币，我们可能那个限额有个数额有限的，
4: 我看过了，有一个限额的。
0: 但是我们讲无现金交易的话呢，这个是商家可以应该可以自己决定的。
2: 对对，都是可以。
0: 我不是不卖东西给你，只是说我的收款方式是什
5: 么。我自己知道的啦，除非听众可以来纠正。我是觉得目前还没有真的法律在管束这方面，说觉得商家不可以，就是商家一定要
4: 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
5: 就是哪一个是真的是，因为我觉得也对，因为现在这个 cashless 的东西，它一直在转变，
2: 在进化，
5: 一再进化，好像比如说刚才讲的，从原有的 NES 到现在人家都不要用 NES 了。
0: 我们先看一下听众的这个反应哈。 Jonathan 说有现金通常150块钱，尤其是去巴沙小贩摊位这些摊位的话呢，他们通常没有 cashless， 只能收现金，他碰到的啦。然后呢听众说我很 old school 的，我所有的东西呢都一定要有现金，所以我的皮包里面至少有100块钱。
5: 可是后来就有很多人不同的说法，有的人就讲说，第一，很多人讲说那些钱其实是很不卫生的。其实他们说 cashless 是比较卫生的。
0: 是。
5: 特别是你记得吗？可能大家忘记了，其实在 COVID 的那段期间，其实就催生了很多这些 cashless 的。其中一个讲法就是，其实钞票很脏的，因为你过手嘛，你这样子的话，这是第一个说法。第二个说法是另外一边的，有一些人就是说，其实我们这样的 cashless payment 的话，你因为你没有感觉吗？你不觉得你在花钱呢？你觉得你是在那边滴滴滴滴滴？你像我这种人哦，大头虾的哦，我没有。请问你们有没有每个月看你的？你看你的银行，或者是看你的信用卡，现在信用卡账单是医疗，对不对？他也没有给你 paper 的。他老实讲，我看都没看呢。那天我才被我姐姐骂嘞。
0: 对，
5: 你应该看啊，你怎么你有看啊？
0: 你该骂。
5: 那不，没有。
0: 对嘛？你自己的钱财要自己管呢、啊。
5: 安娜不讲话，安娜也不讲话，
4: 他花不完了，所以不需要看。
5: 不是你真的。所以有没有有人就讲嘛，你这种一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潜移默化里头默默的就人家就一直花钱一直花钱。
0: 其实你知道我们讲现金不现金，听众就讲啊，所以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人喜欢手握现金。就是今天我赚到的钱，像有一个听众说他去搭 Grab 的时候，有些司机会表示说，哎，其实你给我现金我更开心。因为辛苦工作的时候你看到哇现钱在手上。
4: 可是我
0: 说了，
4: 可是我注意到这些私轿车，不管是德士司机还是普通的汽车司机哦，他基本上他们都很习惯，就是在平台上你已经付钱了，
2: 因为很难找那个零钱给他。
0: 是啊，那你也可以选择嘛。对，大部分的听众呢，其实基本上都是以无现金交易为主，但是呢，皮包里面还是会放一点现金。我们那是保守派。
4: 差不多差不多是这样了。我去小贩中心，除非我用 CDC voucher， 不然我也是习惯用现金付钱。
2: 是吗？
4: 还有
2: 所以你每次出去买饭、
4: 你不觉得很有人情味吗？
2: 我是一般上不带皮包出门，
4: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世代的不同。
2: 对
4: 对，真的。
0: 非常非常不一样了。但是刚看到一位听众顺发，他就说呢，他说现在不是都不是他说的，是另外一位听众讲的。顺发讲的是说他不明白，他自己都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他对无现金交易呢还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信心。他说有时候花钱还是想要看，看到现金交易。
5: 没有，有心理学家分析过吧，他们就觉得因为你没有实质的去触碰，对不对？你没有实在的，只是那种就是很 virtual 这样子的。
2: 我看到我的银行账户那个钱一直减少，一直减少，也是很焦虑的。
5: 那你就不要看，学我一样啊，不要看呐、
2: 没有啊，这样就会一直花吗？
0: 他的是金山银山，
2: 哦，对对对，
0: 你不要跟叔叔学、
5: 哦，真的。你不要这样，你每次来好像哦，
2: 真的，
5: 到我的人设哦，
4: 你的可能只是那个叫什么什么山哈、
2: 没有山的、
5: 没有山。
0: 另外一位听众 Alan 他说呢，其实就是他说为什么我们鼓励人家用无现金呢？最近不是有新闻讲说银行在投资在提款机上面吗？因为现在提款机已经不只是提款机的作用了，它可以让你转账，它可以让你做很多的事情，
4: 付账单什么都有。
0: 对对，所以它不只是这个功能而已。
4: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提款机也越来越少？
0: 所以它这个新闻，最近的新闻就讲到银行现在正要投资在更多的地方，就是在离一般居民比较近的地方更多提款机。
5: 所以其实新加坡 这方面我就想起了，其实我们就跟台湾很不一样，然后台湾就不用想这种问题了，因为他们很多那种便利店，就是每几乎 你走不到100米你就有便利店，所以他们便利店就变成这种功能，他们便利店的社会化很强，就是你去那边付款啊，去那边什么什么什么说很多东西你都可以在那边做了，所以我是觉得可能我们应该考虑一下我们这方面，其实我们所谓的什么 7-11 啊 Cheers 这些其实还不够多的。我自己是觉得啦。
2: 是。
5: 另外一个我想到的，我突然间想到的就是其实我们这一代我们真的看到很多这方面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你们在想这种 cashless 的时候，我第一次1996年的时候，1996年你
2: 还没有。
5: 真的、
0: 他在排队，
4: 他连一个单细胞都不是。
0: 结果发生什么事呢？
5: 我去成都，那个时候成都还没有真的发展起来。然后我就去他们的那个时候是百货公司了 ，departmental store。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我的一个老板去了，然后就买东西了。然后他们那边就讲，他们刚刚开始接受信用卡。然后我就说啊，不然我试试看。结果我就成为那个百货公司的第一个顾客。
2: 哇
5: 哦！外国的顾客用信用卡。请问你们猜我花了多少时间在那边等我的信用卡被核实？
0: 半天，
5: 两个钟头。后来，因为他们很慢，那个时代
0: 我经历过类似的，
5: 他们去 store room 嘞，
0: 是，
5: 原来他们那个时候 computer 没有这样强，他们所有的那个credit card 的 number 是存在他们的 store room 里头。
4: 你讲的是 N 年前的事情，你看现在人家都
5: 没有。我要带出来的就是，你看我们看到的这么多一代又一代，其实我们经历的不只是一代的转变，
0: 对对，
5: 从信用卡到现在，好像你刚才讲很多人用信用卡，我恐怕他们用的信用卡也是 virtual 的信用卡，
2: 是啊，
5: 而不是那种 plastic 的。
2: 对，
5: 这 plastic 的信用卡也是很少人用了。
2: 你讲实际的，对不对？
5: 对，很多人是就是手机去扫嘛。就是、
0: 其实讲到现金或不用现金哈，大多数的听众担心的最后还是安全的问题了。然后呢，佩珊更可爱，他说：“当所有的网络都 down 的时候，你就知道现金的好处。
2: 啊”最近呢、
4: 啊？最近发生过啊、结果那个年轻人基本上连吃饭的钱也没有，坐车的钱也没有。
2: 对，我们公司里面就好几位，我们都发生这样的事情。
5: 对啊。所以我觉得一样的道理嘛，你就是两造之间，你要怎么取得平衡？好像银行这样，你的钱放在银行，那然后你现在要拿钱很麻烦呢，对不对？现在很多规矩咯，
0: 是。
5: 可是银行带给你很多的便利，所以就是两边呐、
0: 好，一会儿回来继续聊。
1: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6: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7: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6: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1: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6: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1: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6: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1: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6: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1: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6: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1: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6: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7: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8: 丽仪、
9: 浩浩、
7: 思源，
10: 哇，好有意思！
11: 我在走过那个烫衣板的时候呢，我就听到当的一声，
12: 诶，
11: 因为放置在烫衣板上面的烫斗竟然没有关电，怀疑是家里的长辈在我睡觉之后烫衣服，然后长辈忘记关那个烫斗啦。
12: 原来是这样。
11: 所以我觉得如果家里有长辈的哈，而且长辈可能是独居的话，
12: 更要注意，
11: 对，更加的注意。
12: 是他有没有那种自动会关机的？
11: 肯定有，
12: 有啦，
11: 有。
12: 你生日什么时候？
11: 你买烫斗给我，
12: 叫全公司一起买一次，
11: 很 special 哦。我有看到我喜欢的型号，
12: 上面要刻我们的名字。
11: 我看到我喜欢的型号的。
12: 好，我去揪金云啊、德明啊、国贤啊。
11: 我把那个链接发到群组。
12: 好。
7: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0: 哇，好有意思！
13: 一件事，
6: 不同角度，几种人生，
3: 和你一起聊生活。
14: 我喜欢用钱呢，就是因为我喜欢我钱包里面看到一叠又一叠的那种钞票，那种感觉好像在算很多钱那种感觉。那么我现在去的很多商场呢，我买的东西我吃的东西都没问题啊，他们都收现金，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影响到我的用现金的那种习惯。
0: 还有一位，我们听看。
15: 各位主持人好，我是赵黎。
0: 你好。
15: 我这习惯放些现金在我的钱包里，即便我有那个 cashless 的还支付的 habit， 但是我都会留些现金在钱包里，大概会从50到200块钱这样吧。
12: 差不多，
2: 对，大家都差不多，
12: 差不多。
5: 没有，我就想到刚才讲他一叠一叠，我就想到我一个朋友，他说他的信号是3，所以他每次要放在他的 bag 里头哦。你猜他放多少钱？
4: 3000。
5: 对，我说干嘛你放3000？为什么你不放30？为什么不放300？我要时时刻刻提醒大家，我很有钱。我告诉真的，真的、
0: 哦，他就跟你开玩笑的，他跟你开玩笑，
2: 真可爱，
0: 对。不过呢，就像刚刚明德讲到的，就是如果是些小贩商家的话呢，他们可能就如果自己没有那个能力，或者不懂得怎么样去设置的话呢，一些官方的一些资源真的是很重要的了。所以你们三位的钱包里面有多少钱？
4: 一样哦，
2: 50块左右吧，
4: 50到200之间了。那有时候因为现在比较少那种固定去提前的习惯，因为你有 这个信用卡或者是你手机上的都可以扫，
2: 对，
4: 扫码你就可以支付什么的，所以变成没有这种去银行提钱了。有一天你真的需要用到现金的时候，你看你的钱包啊，零钱也没有，钞票也没有。
5: 其实 OK， 我总结了，我第一我很少称赞政府，其实好几年前我们曾经谈过这个问题，就觉得新加坡太慢了，
0: 对，
5: 在这个 cashless 的时候，是是，可是现在我明白了，就是他缓步的时候，其实他就给很多人有机会慢慢学。所以你现在去到那些poker center 的话，很多安迪啊、安哥这些，他们基本上都没有问题了嘞。他们在用哦，
0: 真的，
5: 就是因为你给他足够的那种我们所谓的 transition 的那种。所以我回过头来，我还是觉得那也比较好。可是我们今天也到达差不多70%-80%都是在 cashless， 也很方便嘛。那给我另外一个个人的感觉，今天听很多听众的，我觉得大家把钱放进那种现金放进，好像有一点哦，你的钱包里头放一个那个叫什么，一个符嘞，一个给自己安心，
0: 保命符，一个 charm。
5: 有没有那种感觉，
0: 有大部分的人可能是因为这样子。
5: 是啊，
0: 对。
4: 可是德士，多数的德士啊，应该还是收现金，因为听众说从机场回家的时候，那司机就会说我只收现金。
0: 还是有这样的情况的，
4: 司机德士司机。
0: 不过我觉得哈，讲到这个无现金交易啦，但我们讲到很多原因，不就方便是第一个，就是对于用户来讲它是方便的。但是我去买东西的时候，尤其是去比如说小贩摊位买东西的时候，我很乐意它是无现金交易，因为我每次看到那些小贩，他们都会有戴那个处理师傅都会戴手套嘛，然后要收钱要把手套拿下来，我觉得他浪费很多时间。你想已经排长龙了，他已经省掉了那个时间，非常的容易，他一个人就可以就是管理自己的一个档口，他可以很专心的做这件事。
4: 如果这个小贩的档口只有一个人，他的确是无现金交易，他省了很多麻烦。
0: 对，
4: 但是如果说他有助手的话，我觉得他还是希望他的助手去帮他收现金的。
5: 所以其实从另外一个
4: 觉得，
5: 刚刚你们讲的多，就想到了从大数据的那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从做那种 cashless 的时候，政府啊或者是他们的有关的单位，其实他们可以收集很多这些资料。我听过他们就讲，台湾他们就是因为这样，他们就知道大家，比如说这个小区，大家的花钱的 pattern 是怎么样，
0: 对，
5: 大家去那个便利店是买什么东西，什么时间买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就可以应变这样。其实他也有他的很多的背后的那个，只是大家要有习惯
0: 呢。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像这位听众讲的，这位8645他就说很多的小贩不敢用，是因为或者说他们曾经用过后来停止了，是因为他们被骗了，很多人拿截图给他看，但实际上根本没付款，这真的是非常恶劣的行为。 OK，无现金交易非常好，请大家好好尊重为你提供服务的人，谢谢，
5: 拜拜。
1: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闻名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9: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学友和 Regine 合唱的一首歌曲 In Love With You。 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请你留意在 Pongo 若要往 TPE 第三条车道，这里有交通事故影响公路上的状况。 TPE 往 SLE 在过了 Tampines Avenue 10之后的路段呢，有车子抛锚。另外留意 AYE 往大市在过了 Tuas West Road 之后第二、第三条车道，还有在 Pongo应该是 PIE 要往樟宜，在过了 Paya Lebar Road 这边也都有交通事故。 PIE 往樟宜在过了 Paya Lebar 之后是回堵到了 Steven 水一带了，受影响的是第三条车道，小心。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说今天的天气整体来说是多云的，明天要留意了，在南部还有西部地区清晨的时段呢，很可能会有雷阵雨，而在下午较迟的时间呢，则是北部和东部的朋友可能受影响。最低温是25度，最高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黄世才总理宣布改组内阁，擢升多名年轻政务官，进一步巩固领导团队。刚在去年大选后受委代部长的萧振祥和梁振伟升任部长，外交部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升任这两个部门的第二部长。另一位去年从政的政务部长刘杰敏则升任人力部代部长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此外，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尚木根受委为国务资政。曾任部长的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黄志明在本轮改组中重返内阁。根据总理公署文告，除非特别注明，所有新人事任命于下个星期一生效。三位升任部长的政务官所执掌的部门不变，萧振祥任交通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梁振伟是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教育部第二部长，沈颖则是外交部兼内政部第二部长。贸工部从今年10月1号起更名为能源贸易及工业部，主管能源与科技事务的人力部长陈诗龙医生将调往这个部门，与副总理严金勇一起主管。黄循财总理今天宣布内阁改组时强调，这项更名不只是名称上的改变，能源日益成为关系到新加坡经济竞争力、产业转型和长期韧性的核心领域。黄总理说，能源贸工部将由两名部长共同领导，副总理严金勇继续主管贸易事务和我国整体经济战略，陈诗龙负责能源和工业事务。国家发展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陈胜辉将转任外交部政务部长，他会继续留在国家发展部，并卸下贸工部职务。我国将在2027年担任亚细安轮值主席国。黄循财总理说，届时外交部的工作将十分繁重，陈胜辉将在这个重要时期加入外交部，加强部门团队。中央速读局未来或许将会采用即时头发扫描仪来快速检测吸毒行为，与以往需检取头发样本或进行尿液检测等传统程序不同，新型的检测只需扫描受检者的头发，就能够得知受检者是否曾吸食毒品。速读局今天在常年工作计划研讨会上展示这款由内政科技局内部研发的头发扫描仪。这款扫描仪器完全无需检取头发的样本，而且能够在大约一分钟内提供检测结果，不仅检测速度更快捷，操作也更便简便。这项技术目前仍处于研发初期阶段，作为初步筛查工具，其准确度大约为 90%。当局的自动采集与检测尿液的设施 Next Generation Reporting Center 已经在7月投入使用，当局也开始采用扩展现实技术来培训执法人员在法庭作证。国际新闻，美国《华尔街日报》在星期二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一项里程碑式的民用核项目协议，这可能为美国企业带来巨额利润，但也可能引发对中东核扩散的担忧。报道引述美国的政府官员说，这项核协议将为沙特提供一项民用核计划，并可能为沙特在本国领土进行铀浓缩活动打开大门。这项新协议为期30年，估计价值数百亿美元。协议旨在让美国企业在开发沙特的核基础设施中扮演核心角色，同时将其他外国竞争对手排除在外。协议中的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沙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这个条款将使美国对沙特的核计划拥有影响力。特朗普政府官员认为，这将防止沙特将核计划用于军事目的。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古巨基，从前情人好吗？你好，傍晚，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么多的美好时光。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曲是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我是金云，稍回来还有今天的好歌拌饭。今天要听许美静的歌哦。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要注意的是，在 A1 一往大市过了 Tuas West Road 之后有车祸， Punggol Road 要往 TPE 第三条车道也是同样情况，还有一个路段是 PR 一往樟宜，在 Paya Lebar Road 的路段之后呢有车祸影响第三条车道，回堵到了 Stevens Road 了。 PR 一往大市注意，在 BKE 的出口处这里车子相当的多。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是金云。
2: 大家好，我是欧仪。今天来到的是徐美静啊，本地江。这个徐美静，我一直都说，每次做到徐美静的歌曲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哎呀，她唱的真好听啊，真的是。而且我觉得这个好听真的是跨国界，到现在为止过了大概二三十年了，她还是一样的好听。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快乐无罪》，1999年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主打歌曲《快乐无罪》，由许常德跟陈建宁合作的一首作品，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快乐无罪》。

0: 好歌拌饭。
1: 徐美静的这首快乐无罪也是我自己很喜欢哼唱的歌。
2: 对啊，快乐真的没有罪，不过千万不要伤害到别人就好了。这是我常常觉得，就做什么事情都没罪，但是就是尽量替别人多想一点吧。
1: 嗯，
2: 那这个徐美静的另外一首歌曲也是来自快乐无罪里面，叫做边界1999，这也是一首不折不扣的好歌。当然词曲的就是陈佳明。这首歌呢，我觉得因为这个是算是陈佳明跟徐美静后面比较后期的一首合作，我也觉得涂颖老师交出一个很好的功课。就是涂颖老师通常我觉得他的作品会让你感觉到在看一部电影或者在看一本小说，会有一个开头的那个那个 hook， 然后你慢慢看看看看到最后引人入胜，最后然后大结局公开。这个边界1999也有同样的感觉，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好歌。

0: 边界1999，像伟一大哥讲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系列当中听到的托英老师的这些不同的编剧作品、哦、我相信大家看到了他有的时候他出现的这些艺术手法，就歌曲的艺术手法，还真的是挺有画面感的。
1: 对，非常有画面感哦，非常值得让人玩味。好，下礼拜同样时间，我们希望大家都会在收音机前守候着我们的这个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这个11月准备去旅行吗？可以跟德明一起到斯里兰卡去哦。斯里兰卡这个地方，它有一个美誉啊，叫做印度洋明珠，因为它的国土的形状呢，像一滴眼泪而得名。这里呢，特别适合喜欢深度旅游的朋友，因为呢，它拥有千年历史的古文明遗迹，有碧蓝迷人的海岸线。好多年前呢，就有朋友到那边去，就告诉我说呢，哇，在那边的这个海边的这个酒店呢、啊，看到这个美丽的海岸线，非常的舒服。而11月的天气呢，非常的舒服。但是斯里兰卡的初夏大概24到30摄氏度左右啊，天气晴朗，阳光充足，是欣赏岛上缤纷景色、拍摄美照的一个最佳时节。这趟行程呢，非常的精彩丰富。可以跟着德明一起去探索，全程带你入住五星级的住宿，还要去打卡斯里兰卡的这个历史还有自然保护区的一些行程，享用斯里兰卡螃蟹，搭乘各种交通，比如说火车、牛车、双

0: 出发日期11月7号。现在报名的话呢，双人折扣200元到 chan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79 62129679。
1: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要请你注意的是 BKE 往 PR1 在往大石方向 PR1 出口，还有 CTE 往 UY1 在过了往大石方向 PR1 的路段呢，第五条车道分别都有车子抛锚。早些时候在 AY1 往大石过了 Tuas West Road 之后， PR1 往张仪在过了 Paya Lebar Road 之后呢，都分别看到有交通事故。即时路况你可以发信息88550963。
2: 从校园民歌到90年代流行乐坛的经典声音，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苏慧伦、万芳、苏永康、南方二重唱、林隆璇、黄淑俊、熊天平以及林小培，8月8号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齐聚一堂，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盛宴，超难得的演唱会，你怎能错过？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抢购门票。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台湾的南投到了埔里吃一个花卉餐，在台一休闲农场，这个地方好特别。
4: 对，没错，我们算是全台湾唯一一个靠山不靠海的一个城市，也是台湾的正中心的乡镇。我们这边气候非常的适宜，所以我们种了非常多的农作物，像我们吃到的花卉餐，其中有一道花神沙拉，它里面就是用了在地的食材，像美人腿，农场自己栽种的生菜，搭配了可食用性的花卉，就是你们知道那个玫瑰花，再搭上主厨特别调制百香果沙拉酱，百香果也是埔里的特产之一，它的水果季节是在7月以后。
3: 你刚才提到几样，其中一个叫美人腿，什么叫美人腿呢？
4: 它的学名叫茭白笋，要非常干净的水田里面，它才能孕育出那个美人腿。把皮剥开之后，它就是白白嫩嫩的，所以它就俗称美人腿，跟你们想象中的笋子完全是不一样的。
3: 那我们在吃这个花卉餐之前，也去到你们的养殖场去看，比如说你们种了一些可食用的花卉，还有可食用的蔬果。
4: 对，吃起来很像 wasabi 的那个金莲花，这个东西下次可以再来试试看，可以搭配鲑鱼片，它吃起来就非常的不一样。还有像那个紫椒花，它吃起来就会有点像是大蒜韭菜的味道。师傅都会针对不同的食材去把它入菜，像你们吃的那个花神里面，它其实还有海棠，吃起来就是酸酸甜甜的。所以每道菜师傅到花卉餐，他会用不同的菜去入菜。
3: 那你讲到这个吃花，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概念是在金庸的小说里面，就讲到那个香香公主吃花。这些年在采访的时候，尤其是日本餐，还有现在比较一些高档的中餐厅，他们都会告诉我们，我们摆在盘上面这些花卉都是可食用的，因为是无毒的。
4: 对对，没有错。其实做一道菜，我们除了要赏心悦目之外，那当然花吃下去它会有一种特别的疗愈感。所以为什么我们农场都会推比较偏于可食用性的花卉，还有是提倡就是在地的食材，像喝到你也觉得不错的那个汤，九尾草香菇汤。九尾草它是一个非常特别，但它又跟人参不太一样的一种药材，那喝起来就很清甜，很适合夏天搭配我们南投埔里最有名的香菇，所以那个汤喝起来就非常的浓郁，又不是很腻的一个汤品。
3: 尝到两道汤，我们就说到底哪一道汤我们个人会比较喜欢，有说胡椒味的，有猪肚的，
4: 猪肚汤。
3: 那我说两个都好喝，我可是比较偏向这个九尾草。
4: 对，九尾草香菇鸡汤。
3: 什么叫九尾草？
4: 九尾草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植物，它在采摘的时候它不像大型工具，我们人无法直接拔它，它像是一个很另类的人参，但是它不像人参的味道这么的重，它是比较清甜的。
3: 这个九尾草在新加坡可能多数没有吃到，也没看到人家提，在台湾呢？
4: 在台湾其实还蛮多的，因为它很适合夏天喝，大人小孩喝都是非常适合的，就是不会补得太过。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新加坡主管回教事务的戴部长，还有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费绍尔，他对社会来说 无预警的宣布辞职。那我们只能说，从这件事情再一次展示了新加坡政治人物跟新加坡整个社会对于这个政治人物的这个标准还有行为操守是很高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像这样的这种高标准从建国以来就一直延续到今天，他在这件事情以后他也是在进一步巩固这个标准，而且他不会只影响到人民行动党的政治人物跟议员，实际上所有参加政坛在新加坡从政的人都会要接受这样的高标准。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星期一到五傍晚4-8，
4: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3: 我是金云，昨天下班的时候讲到了盖洛普的职场压力调查，新加坡的排位呢蛮高的，排在第二位。然后我就在想呢，其实我们真的是活在一个步调非常快节奏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的生活或者是工作的压力呢，肯定就是比其他地区的朋友呢可能会来得高一点点吧。然后讲到说步调太快，活得太就是拥挤，然后很多时候呢脑袋可能装不下了，我们都不知道，没有意识到。我最近呢丢了一本电子书，然后我不管怎么想我都想不起我的电子书可能在什么地方什么状况之下弄丢的，然后呢跟着电子书一起丢掉的，应该说弄丢的是我的一把我很喜欢的雨伞，所以我现在非常的难过，但也无可奈何，因为我真的想不起我能找的地方，我可以想到的地方，包括我自己家、我姐姐家、我的好朋友的家，我都找过了，都还没找到。所以预示着提醒着我说，也许呢在某个阶段呢真的是把自己活得太混乱了，一定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休息放空，不要挤太多东西在你的脑袋。不过说到丢东西这件事情，失去一件你很珍惜的东西是很难受的，可能是物件，可能是情谊，可能是人，包括了我们常讲的生离死别嘛。但是有一些遗憾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去弥补的，因为你每一次去回看你可能就会觉得很难受，很不舒服，很伤痛。就好像我小的时候因为跟我的一位转校的同学就是互相寄那个小时候的一些照片啊，结果我的朋友把我的照片弄丢了，所以我小时候的那几张珍贵的照片只剩下一张。那张为什么没有不见呢？是因为当时爸爸把那张照片呢就是镶了起来挂在墙上，所以我没有把它寄给我的朋友，但是在我的相册里面的好几张很珍贵的照片就这样不见了。当时我真的觉得很难受，甚至有点生我的朋友的气当然后来我们也没有太多的联系了，因为慢慢长大了之后呢那个轨道就有点不一样了。可是这个遗憾就一直在我的心里，还好我还有那么一张就是看得到我自己样子的小时候的照片，不然的话呢我大概会觉得很遗憾，因为可能活到这把年纪我就忘记我小时候长什么样子了好了，为了不要让我们的人生充满遗憾，其实我觉得过得深刻很重要。比如说呢我们每天在通勤的时候，你是不是只是低着头在滑手机？你有没有抬起头来看一看在你周围出现的人？有没有抬头看一看窗外的一些美丽的景色？如果完全没有的话那就可惜咯。好啦，作为一个对自己的小小的提醒，祝你星期三晚上过得愉快，我们明天再会。
5: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提醒你 KP1 前往 TP1 在 10 Peninsula Road 过后有汽车抛锚了， SLE 前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的出口处那里开始堵车，往 BKE 方向的 KJE 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发生了交通意外，请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提醒，待会几个小时气温介于25到33度，是会打雷跟下雨的。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晚上8点。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晚上8:01，谢谢你收听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相信很多支持奇哥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他还在放假当中，星期三到星期五由国豪来代班哈，来陪着你听好歌，然后聊聊天。星期三过得怎么样啊？其实星期三我过得有一些些的疲倦，当然也有很让人开心的事，因为可能就是烦了一个多月的东西终于搞定了，就是心里头的那块大石头放下了。因为刚刚一直在等待那个一封信，这封信很重要，因为会决定我每个月拿多少钱然后还有就是之后的负责的一些项目是什么，所以就一直很担心接下来的一年会怎么样。庆幸一切都 OK， 然后也看到了自己理想中或满意的一些内容吧。我觉得只要有付出就会有一些期待，然后来值班之前就特地的去购物商场转了一圈，因为我觉得下班之后可以去商场感受一下那种气场，其实挺舒服的。很多时候我都很习惯的就是下了班之后马上回家，然后把自己关在一个比较安静然后比较个人的空间里头，然后就发现说其实对自己的一些可能情绪也不是太好，因为可能有些时候会困在自己的一个漩涡当中，然后觉得说每天做一样的事情，然后好像有一点点缺乏意义，然后会一直开始怀疑自己做的东西到底对不对呢，或者是不是应该换一个东西换一个环境。但是其实并不然哈，只是可能你接触到的人事物不多，所以很多时候看的东西就变得非常的狭隘或变得非常的少哈。只要把自己的心还有这个视野给放宽，你会发现其实你可以看到的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很多。这个时候你是吃饱晚餐了吗？还是正在就是回家的途中呢？都希望你是处在一个很惬意很舒服的一个状态哈。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听节目也可以来打卡8850963，还蛮期待听一听你的声音，想知道这个时候到底有谁在收听呢？

0: Aaron 郭富城的一首歌曲 Beautiful Girl， 看到了 Florence Lydia Sasa 秀英 Elsie Chong， 还有就是 Sonia 以及夏秋还有 Eunice 都来打卡了。马上要进入的是畅想新加坡啦，这是一个新的单元，尤其在这两个月当中会出现哦。
1: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3: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1: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0: 畅想新加坡啦！今天在晚上的这个时段呢，让你听听两首歌曲，分别有唇边的笑意还有为我照顾他，分别是巫启贤还有杜德伟的歌曲，他们都是新加坡人的这个音乐人的代表作，展现了本地华语流行音乐的一种创作实力。这个唇边的这个笑意呢，是由陈嘉明作词，巫启贤作曲并且演唱的，以都市情感为主题。而另外一首歌呢，就是为我照顾他，也是由陈嘉明所填词，李思松和李伟松所作曲的，收录在杜德伟1992年专辑的这个狂风当中。两首作品啊，凭借细腻的歌词还有动人的旋律，体现了新加坡音乐创作者对于华语乐坛的重要贡献，一起来听听看。

0: David 陶喆的一首歌曲《小镇姑娘》，看到了叶惠子的简讯，他说他的心情有一点糟糕，因为做了几十年的工作快要在7月31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五结束营业了，他说他快要失业了，他说不知道怎么面对新的起点。但我觉得很多时候啊，只要积极的告诉自己一切会变好的，虽然很难我知道那种感觉，但是你只要就是不要一直往坏处去想，其实那个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真的很多时候会变得很好很好的，只要你相信你的人生会越过越好，好不好？加油加油。
1: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2: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3: 啊？为什么？
2: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1: 那怎么办？
2: 放心， London Easy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1: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2: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1: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4: 听好一句话，
5: 做好一件事，
4: 天天向好。
5: 有些事如果不亲身经历，便难以体会其中的疼痛与分量。正因如此，成长往往伴随着体悟与代价。而在人生的某些时刻，并不需要急于求成，学会安静等待反而是一种智慧。时间会慢慢地沉淀答案，也会让情绪逐渐地归于平和。懂得在经历中领悟，在等待中沉淀，才能够让自己走得更稳、更从容，也更清楚前行的方向。
6: 的确啦，我觉得有一些东西理论上你可以这么说，可是当你本身经历过之后呢，那种体会跟感想又截然不同的。
5: 是，尤其是当你的家人或者是你很亲爱的朋友离开你的时候呢，我觉得不管是生离还是死别啦，都是那种痛你没有亲身经历跟体验过，你是无法体会跟理解的。当你体会跟理解了过后呢，你就知道说当这样的情绪来的时候，你需要多少时间，你需要怎么样才能够慢慢的让自己情绪可以缓和下来。在生命中有很多考验，不管是考试啦，或者是你在工作上的表现啦，或感情上的失败，都会再再的影响到你这一方面的情绪跟信心的。
6: 对，特别是我觉得失恋这件事情，也就是我们看那些歌手在唱这些歌的时候啊，失恋的歌曲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有那么痛吗？可是当你感受之后，我想你再重新唱那首歌的时候，我想会情不自禁流下眼泪的。
5: 对，的确是。所以最重要就是要让自己的情绪找到一个管道可以慢下来，或者是让自己沉淀下来咯。
6: 当然我觉得每次经历过了这种所谓的痛楚之后呢，其实也是一种成长了。我记得我有一位老板就曾经跟我说过，那时候我还蛮年轻20来岁嘛，他就说温国贤，你好好的去谈一场恋爱，然后失恋，我想你会立马长大。
5: 真的，我以为要我们男生长大就是要去当兵，
6: 我觉得是一种不一样的一种长大吧。特别是你在，因为恋爱是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嘛，
5: 一种感情的一种发展。
6: 对，那它可以延伸到可以跟任何人的一种相处之道。
5: 对，
6: 所以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我觉得失恋之后呢，确实会让你在待人处事方面呢有一些些的不一样。
5: 我看得出你已经成熟了很多，
6: 也应该熟了吧？
5: 已经失恋了很多次了吗？
7: 有些事如果不亲身经历，便难以体会其中的疼痛与分量。正因如此，成长往往伴随着体悟与代价。而在人生的某些时刻，并不需要急于 于求成，学会安静等待反而是一种智慧，时间会慢慢的沉淀答案，也会让情绪逐渐的归于平和。懂得在经历中领悟，在等待中沉淀，才能够让自己走得更稳、更从容，也更清楚前行的方向。
4: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4: 天天向好。

0: SG 的一首歌曲《白色恋歌》。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要提醒你 TP 前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的出口处，那里有道路工程。 BK 前往 PIE 在 SLE 之前要汽车抛锚了，请小心。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0: 晚上好，我是国浩，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今天在点一首歌的单元里头，让你选择两首歌曲，分别有这首《
3: 今夜的你是我永远的乡愁》，
0: 小哥费玉清的《你是我永远的乡愁》，还是你喜欢这首歌曲呢？苏打绿曾经也是于丁蜜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幸福而度》。这个时候你可以发送简讯进来，好 WhatsApp 进来8850963，告诉我你要听哪一首歌曲，然后点播给谁收听，待会在十点过后为你安排你要听的歌曲哦。
2: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0: 很喜欢的谭雅蔡健雅所演唱的一首歌曲《纪念》。
1: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0: 晚上8:37，谢谢你锁定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再次跟你道声晚安，我是国豪。你知道在社交媒体当中其实有很多的负能量，有很多的嫉妒出现。我今天在翻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时候呢，就看到这样的一则消息。他说在社交媒体时代，人们呢越来越容易产生一种隐形的负面情绪，叫做 social media envy， 也就是社交媒体嫉妒。可能你在刷朋友圈 Instagram 或者是其他平台时，我们看到往往都是别人旅行、升职、财富增长、家庭幸福的精彩瞬间，却很少看到他们背后的压力跟失败。然而也因为这种片刻的展示，容易制造一种对比的怨恨，一种怨怼，一种认为呢自己被落下、被落下了，不公平对待的一种心理。当别人获得机会、赞美或者是成功时，我们可能不只是羡慕，而会产生一种失落感，甚至觉得那个人为什么不是我呢？心理学家就说，这种情绪来自人与生俱来的一种社会比

较的倾向。过去人们呢，通过比较判断自己在群体里的位置，如今呢，社交媒体把对比的那个对象从身旁的人扩大到无数的陌生人当中，而让这种竞争感不断的增加当中。问题在于啊，这个社交媒体展示的是他人的高光时刻，却常常被我们拿来衡量自己的完整或者是整个人生。当比较成为一种习惯，其实幸福感就容易被削弱。怎么去减少这个社交媒体的嫉妒呢？其实你需要重新的认识成功或者是幸福的定义是什么。别人的进步不等于自己的失败，关注自己的成长，那建立现实的目标，并有意识的减少无意义的比较，其实很重要。因为可以避免被就是别人看起来更好的一种幻想给控制。其实我在值周末班的时候，我也经常会听到很多就是让人很羡慕的故事。有些人可能在国外啊，可能就是在让人很羡慕的一个状态当中，但我不觉得嫉妒，我反而是给予一种祝福。因为我觉得人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不需要去攀比，只要把自己的心境还有自己的人生过得好才是最重要的。当然我在 WhatsApp 里头经常也会看到一些朋友就会一直跟我说，可能就是可不可以减少分享一些内容啊，例如说出国或者是可能一些让自己感觉很渺小的一些信息。但我觉得很多时候在听的时候，可能也不需要过度的去解读一些信息吧，可能把它当成是一个旅游节目来听，就 OK 了，就把它当成是一个背景、一个环境的一个分享就好了。但如果你把它看成是一个我永远到不了的一个目标，其实你心里会很难受哦。今天晚上我们来学习吧，怎么样把很多心里头的一些嫉妒，尤其是在社交媒体里头看到的一些内容，给转化为正能量，或者是比较积极的一些内容，或者是一些可以鼓励我们的东西。就告诉我们，其实这些东西终究有一天我也会体验的，不需要嫉妒，时光总会有它最好的安排，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一点，因为我觉得很重要，把很多的负能量，很多的一些不好的气场，还有一些想法给丢掉。今天一起来学习好吗？

0: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1: 好歌好 FM，
3: 我问当时有几许，人在高处竟会不胜寒意。
1: 好歌好 FM。

0: 孟庭苇的一首歌曲《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晚上好，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郭豪。刚就跟你分享啊，这个社交媒体可能有些时候有一些毒素要去清理，但是你知道幸福其实并非遥不可及的。我那天在翻台湾的一本杂志，里头就有一些贴心有关于人生小智慧哈，让人生变得更快乐的一些提醒。许多人穷尽一生追求幸福，却总觉得快乐稍纵即逝。研究幸福与人性的这个美国作家鲁宾，他叫做 Rubin， 在长达12年的研究当中总结了几个简单却深刻的人生法则，提醒人们幸福往往隐藏在日常选择跟思维的习惯当中。好像有十个，我们先来看前面的五个吧，待会儿可能在稍后一点点再跟你分享后面的五则。第一则就是呢，不要把接纳自己与停止成长画上等号。很多时候我们说啊，接纳自己就去接受你的命运吧，但其实不是的，不是叫你完全的停止，不要去成长，不要去接受新的信息，而是要去接纳自己的性格跟局限，但是也可以开放改变的存在。真正的成长呢，是在认识自己的基础上不断的进步。认识到自己可能不喜欢这个东西，那就尽可能的在不影响自己的状态当中继续的去成长，去找新的东西，让自己变成更好的人。而第二个是日常习惯比一时的努力更能改变人生，每天都要提醒自己。尤其是决定健康能力和幸福感的，往往都是每天重复进行的一些小事，就是偶尔一次的大行动。甚至可以简单到什么呢？每天早上起来跟自己说，我其实还蛮棒的。其实都可以改变自己的一些人生观，还有你对待自己的方式哦。而第三个就是，有个性的人难免会引来不同的声音。如果希望所有的人都喜欢自己，最终可能会失去自己的特色。所以可以告诉自己，我可能是一个比较有个性或者是比较特别的人吧，可能会引来不同的声音。那我也接受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但是接受不代表说要去吸纳或者是去让自己痛苦哦。鲜明的观点和风格往往会带来支持跟批评，但是重点就是，你只要知道你不伤害别人，其实别人的观点你就当成是参考就好了。第四个呢，是完美主义很多时候源自于什么呢？害怕跟失败。人们追求完美未必呢因为标准高，而是担心出错被否定或者是受到批评。但是怎么样去改变呢？就让自己接受不完美吧，但不要让自己去接受，不要改变。
1: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0: 我刚忘了按那个 stop button， 然后 Andrew 的声音就突然出现了。没事，这就是人生，接受不完美，你说是不是呢？先来听钟镇涛的歌曲吧，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待会回来继续跟你分享后面的六个人生小智慧，让生活更快乐。

0: 感觉这首歌还蛮契合今天要聊的一个话题的。阿 B 钟镇涛的歌曲《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很喜欢这首歌曲。刚刚在跟你聊啊，这个幸福并非遥不可及，有几个人生小智慧让人生更快乐。第五个是什么呢？就是默默的努力，不一定要会被看见，其实是很多人做不到的。如果希望获得认可和信任，除了做好工作，也需要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贡献，所以不要默默的付出，然后一直期待说啊，没关系啦，我就做好自己就好。有些时候你明明就想要被看见，那你就努力的被看见，一样的原则，不要去伤害别人就 OK 了。而失败往往是成长的代价，这是第六个提醒。他说，不愿冒险的人或许比较少失败，但也可能错失了学习跟发展的机会。所以你希望就是有学习跟发展的机会吗？如果是的话，就不要害怕冒险，因为跌倒或者是碰到坑坑洞洞是很难免的。第七个是别把个人的喜好当成普遍的标准。某件事不符合自己的习惯或价值观，不代表它一定不好或者是不合理。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太过的较真，或者是太过的执着于很多的事情，却又让自己不快乐。所以告诉自己，不要把个人喜好当成是绝对的普通或者是绝对的标准。第八个是团队合作有时呢反而会降低责任感哦。他说，当所有人都觉得别人会处理时，结果可能是谁都不行动。所以有些时候你不要过度的依赖所谓的团队合作，适时的付出很重要。第九个是最消耗精力的往往是拖着不做的事。很多任务真正开始后呢并不难，但拖延会不断的制造心理的压力哦。而最后一个就是改变环境往往比改变自己更有效。与其强迫自己改变天性，不如做什么呢？调整好工作方式、生活的环境来配合自己的特点，其实更容易。刚跟你分享的这十条人生的小智慧让人生变得更快乐，你有抓到几点呢？即便你只抓到一点，我觉得你只要好好的去练习，去反复的去学习，我觉得你的生活都会比较快乐，比较幸福，即便是1%都好过现在，对不对呢？如果你要收藏刚刚跟你分享的这十条人生的小智慧，我要怎么发给你呢？可能我把它拍成一个照片，然后通过 WhatsApp 来就是传送给你吧，可以时时的提醒自己要去做这些小小的举动，让生活变得更加的快乐，好不好？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刚刚忘了是谁想要听到这个杨培安的歌曲，因为 WhatsApp 跳得非常的快，现在有200多则还没有看的简讯。我刚刚要听到这首歌的听众送给你咯，杨培安，我相信。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令玉生经的一首歌曲《无所不在》。刚 Cindy 发来了简讯告诉我，我觉得蛮温馨的一则信息想要跟你分享，然后也问他说可不可以在我南海分享，他说 OK 啊。他说最近儿子发了一段短信给他们两老，他说人生真的很短，他想趁就是身体还允许的时候勇敢一点，多出去走走，看看这个世界。人生最大的遗憾对儿子来说不是做不到，而是明明心里很想却最后选择了不尝试。所以他请两老放心，他说他过得很好，钱也够用，所有的行程都是安全的，不是他一个人。也许他们不一定完全理解，他说，但希望他们能够放心。我觉得真的耶，有些时候看到这样的一则信息，尤其是孩子跟父母说请你放心，感觉非常的有一点好温暖哦，然后觉得这个晚上好像被点亮了。谢谢你 Cindy 跟我分享你的家里的一些小小的温馨的瞬间。而我觉得出国真的是可以让很多人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我自己很喜欢不论是一个人或者是跟我的另一半出国，甚至是跟我的家人出国，都会有不同的感受。而你知道在美国迪士尼乐园，他们最近呢就迎来了第11名的这个游客哦。他给这个第11名的游客非常特别的一个待遇。而且你猜一猜他到底几岁呢？他只有8岁哦。而且这个男童应该会把这个记忆永远的藏在心里吧。话说这个美国的加州啊，迪士尼乐园 Disneyland Resort 近期呢就迎来了他们开园以来的第11名的游客，创下了营运超过70年以来的重要里程碑。然后这个来自亚利桑那州的8岁男童 Andres Robles，他当天呢就跟家人前往乐园庆祝生日，成为了这个幸运的入园的游客。而迪士尼呢在园区美国小镇大街哈啊 Main Street USA 的火车站举行了纪念仪式，由米奇跟米妮一起迎接这个罗伯斯哈，也就是这个 Andres Robles 的一家，并公布更新后的纪念牌，标志着这个迪士尼乐园累计接待游客人数突破了这个相当的数目。那作为这个纪念的安排呢，罗伯斯哈一家人就获得非常特别的待遇，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专属的 VIP 导览，还有就是参观华特迪士尼私人公寓，以及体验新开幕的飞跃美国 Soaring Across America 设施等活动。哇，如果我是这个小朋友，这个8岁的男童，我应该会爱上迪士尼吧。自1955年7月17号开园以来呢，加州的迪士尼乐园已经由最初的单一主题乐园发展成为包括里头有很多的这个主题园区、酒店还有商业区域的综合度假区。那这一次呢，第11名的游客的到来呢，成为了这个迪士尼发展里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不知道对你来说，在可能人生的不同阶段去旅游，有什么很让你印象深刻或非常难忘的瞬间呢？还蛮期待听一听你的声音的。如果这个时候你不是很忙，然后可能在思考或者是在沉淀心情，也可以跟我聊一聊好不好？在 WhatsApp 来交流 8850963， 期待听一听你的声音。

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晚上好，我是国浩，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今天在点一首歌的单元里头，让你选择两首歌曲，分别有这首小哥费玉清的《你是我永远的乡愁》，还是你喜欢这首歌曲呢？苏打绿曾经也是于丁蜜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幸福而度》。这个时候你可以发送简讯进来，好 WhatsApp 进来8850963，告诉我你要听哪一首歌曲，然后点播给谁收听，待会在10点过后为你安排你要听的歌曲哦。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后来我发现好多听众都是第一次 WhatsApp 进来，因为你的号码是没有那个名字的显示的，然后都说诶，其实今天的节目还蛮好听的，谢谢你们的支持。瑞琳就是其中一个发简讯进来的，晚上好啊瑞琳，还有其他在听奇想世界的你们，这个时候也可以发简讯进来哦，885-0963。

0: 情感上有解不开的结，工作中有不如意的事，生活里有过不去的坎，解忧便利店。
1: 解忧便利店今天要来测一测，你在家里最像哪一种家电呢？问题就是有一天晚上家里突然停电了，不久后电力恢复，这时你的第一反应会做什么呢？有四个选项哈。 A 就是去看电箱，确认是不是跳闸了。 B 呢是开始说话开玩笑，把这个气氛给带上来。 C 呢则是去找吃的或顺手开始收拾。而 D 呢则是先检查 WiFi 和网络有没有恢复。看一看你的个性是怎样的，然后就是用一个家电来比喻你在家里像是什么样的家电。那重复一次哈，问题就是有一天晚上家里突然停电，不久后电力恢复，这时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 A 是去看电箱，确认是不是跳闸。 B 呢是开始说话开玩笑，然后把气氛给带回来。 C 呢是去找吃的或顺手开始收拾。 D 呢则是先检查 WiFi 和网络有没有恢复。几首歌曲过后回来告诉你个别选项背后的意义是如何的。

0: 陈升的一首歌曲 Summer。 这时候陆陆续续在 WhatsApp 也看到好些朋友都把你的选项发进来了， Sasa 说 A， Uni 说 A， 凯莉、 Lin、 Shirley、 平平，还有 JT、以及这个 Cindy、 Karen、 建安，好些朋友都选 A 耶。8717说 B， 然后秀珍说 D， 到底 A 背后的解读是怎么样的呢？
1: 情感上有解不开的结，工作中有不如意的事，生活里有过不去的坎，解忧便利店。
0: 解忧便利店今天要来看一看你到底是在家中像哪一种家电呢？有一天晚上家里突然停电了，不久后电力恢复，这时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如果你选择的是 A， 去看电箱确认是不是跳闸，你就像冰箱，呵呵，你在家里头是稳定的底盘了，平时呢不抢存在感，但缺了很明显，负责长期基础兜底的那种安全感。如果你是选择 B， 开始说话开玩笑把气氛带回来，你就像灯一般，你是家里的氛围来源，你在家里就亮一点轻松一点，你不在气氛会明显冷下来，不一定是主角，但影响整体的状态哦。如果是 C， 去找吃的或顺手开始收拾，你就像洗衣机，你是家里头的处理器，别人的麻烦情绪乱的东西都交给你，你会慢慢的整理好，重复做事，但你很关键哦。如果是选择 D， 检查 WiFi 和网络有没有恢复，你就像微波炉，你是家里的救场型存在，平时安静，但一旦需要你时就必须马上有结果，节奏快反应快很实用。今天的解忧便利店测的是你在家里最像哪一个家电，到底准不准呢？可以跟我分享 8850963。

这是知其二重唱的一首歌曲，一点点不同。晚上好，我是国豪，这里是963奇想世界。奇哥放假去了哈，这个星期三到星期五由我来代班，本来是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但因为真的太忙碌了，所以谢谢佩敏帮我带了两天的班，代班的代班。Anyway， 我刚刚在看这个 The Atlantic 的网站哈，里头有说有些人其实很抗拒爆红的热潮。怎么说呢，就是越多人喜欢的一件事情，有些人反而会越不想参与其中。有些事我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尤其是可能有一个很热门的那个商品啊，或者是饮料食物，我看到很多人排队，我反而没有那个兴趣或者是那个冲动要去加入那个队伍当中。热门商品作品带来的关注和讨论，有时会让人甚至感觉到有压力，而且会降低那个想要去购物的或者是拥有的兴趣，对一些人来说。而以美国的这个医疗的电视剧 The Pitt 为例，当一部作品突然成为全民的话题，每个人呢都在讨论它时呢，一些人反而会因为这种普遍热潮而反而失去了观看的一种欲望。这种心理呢，被作家霍尔穆斯哈称为是热潮抗拒 hype aversion。而这种感觉并不完全是故意唱反调，而是一种对被暗示应该喜欢什么的本能反应。那流行并不是代表着品质，也有可能让人感觉到被推动或者是被深刻的影响。当某件事无所不在的时候，选择不参与反而成为保持个人

课和品味自主的一种方式。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呢？很热门，哇，非常流行的东西，反而会让你觉得会有一点小小的抗拒，不想去拥有它呢？而这位心理学家哈，也说，他其实认为这个并不是简单的抗拒流行文化而已，而是在逃避过度认同于大众的喜好。人们逃过热门的节目，可能不是因为它不好，而是希望确认自己的选择来自于真实的兴趣，而不是外界的期待。因此呢，当你拒绝观看或者是去享受吧一种产品、节目，甚至是一种任何的物品的时候，你是在遵循自己的偏好吗？还是在抵抗热潮带来的影响呢？其实做自己没有错，好好的去想一想，到底这个东西是不是自己喜欢的也没有错。所以当下一次你看到说，诶，每个人都在追捧一个东西的时候，你突然觉得我要冷静下来，你反而是理智的，而且是忠于自己的哦。

0: 方美云的一首歌曲《曾经爱过》，好些朋友都喜欢这首歌哈、啊。刚刚看到 WhatsApp， 好些朋友都说哇，太经典了。然后有人问我说，诶，为什么就是之前没有带更多的班呢？其实不瞒你说，我其实退掉很多班了，因为我觉得我的那个精力有一点大不如前，因为我自己也有这个全职的工作，然后就是结束了一整天的工作再来值班，其实对我来说其实蛮吃力的，尤其可能接近40岁，觉得那个体力真的大不如前。之后11月其实奇哥有问我说要不要值两个星期的班，但我也退掉了，因为真的觉得人老了还是需要多休息。谢谢大家都喜欢刚刚分享的内容哈，如果说你有什么意见的话，也可以通过88509633来告诉我，诶，你对节目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好不好？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送给你这首王力宏的歌曲《好想你》。待会10点过后呢，有点一首歌，还有为你安排了夜的小品，不要错过喽。

苏永康的一首歌曲《相遇太早》。好啦，今天的点一首歌的这个投选结束了，让我先整理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告诉你其中一首可能不是太多人支持的歌是什么歌。先来听莫文蔚 Karen 的歌曲《他不爱我》。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今天的点一首歌投票的结果非常的明显，压倒性的胜利。不过我们先来听那首比较少人听到或者是比较少人投票的歌曲，于丁密也是苏打绿的歌曲《幸福额度》。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因为我觉得每次出国的时候我都会把它放在我的歌单里面，然后告诉自己说幸福是没有额度的，它只会不断不断的放大扩大当中，让你自己更加的幸福。所以这首歌本来以为说可以让很多人觉得说耳目一新，然后也觉得它的歌词很有意义啦。当然你在听的时候也希望你可以爱上这首歌，或者是给它一个机会，让它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小的部分吧。

0: 好多好多年前，应该有15年前吧，我在姐妹台值班的时候播的比较前面的一首歌曲，就是这首苏打绿的《幸福额度》。哇，转眼间8月份就要迎来第15年了。哇，真的是岁月不饶人，而且真的是一晃就过。
1: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0: 继续通空中为你送上这首孙耀威的歌曲《爱火》，马上回来呢，有夜的小品，然后今天的胜出歌曲在10:40为你播出，不要错过咯，继续锁定在963奇想世界，我是国豪。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空座位，网络匿名作家。学校食堂后排总有一个固定的空座位，风扇转得很慢，桌面有一些划痕，看起来和其他的位置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只有一群人知道那张桌子以前总坐着四个人。他们从中学开始一起吃饭，一起赶作业，一起吐槽考试。后来毕业工作，有人留在本地，也有人去了别的国家和城市。再后来，其中一个人突然不在了。没有正式的告别，消息很简单。之后的某一天，大家还是照常约饭，但总有人下意识地买了多一份，又在走到桌前时停住了。于是那张椅子慢慢变成了习惯性的空着，没有人提起，也没有人挪走。直到某次聚餐，一个很久没回来的朋友坐下，疑惑地问为什么留着空位。桌上安静了一秒，有人说是忘了撤吧，也有人说是怕坐满了，就真的只剩三个人了。那天饭吃得很慢，笑声也不多。散场时，负责结账的人顺手多付了一份钱。其实不是忘了，也不是记错，而是他们忽然意识到，有些人离开之后，位置不会再有人填上，但也不需要被取消。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你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或一个亲人呢？虽然已经离开了你，但是他的位置永远没有办法被取代，永远住在你的心里呢？

谢谢好些朋友都喜欢今天的夜的小品，就不分享就是个别在 WhatsApp 跟我分享的内容，因为我觉得太私人私密了，但是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故事，也相信你们会坚强的好好的把日子过下去。特别安排这首歌曲和你一起分享正能量，阿呜伍思凯分享，通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送给你。

0: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我本来准备了大概20多个就是话题要跟你分享，结果只用了3个。但是我觉得很精彩，因为节目就是这样子，不一定要把所有的内容都呈现，但重点是大家都要有收获。送你这首关淑怡的歌曲《听风的歌》。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吉祥世界。10:33，谢谢你锁定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接着国豪来代班奇想世界。有些人问说，诶，国豪会代班到几时？到星期五，因为奇哥放一个星期的假哈，所以星期三到星期五由国豪来代班。刚刚就跟你分享在节目的上半段，告诉你怎么样去放下，怎么样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比较好一些些。其实我也一直在学习啊，包括对不喜欢的人、讨厌的人，都给他很礼貌性的微笑，然后给他很多很满的一些简讯啦、话语啦等等的。希望就是接收到正能量或者是比较积极的内容的时候，

周围讨厌的人越来越少，然后感恩的东西越来越多。我不知道对你来说是不是也是每天在学习做这样的事情呢，把不好的东西也要化为比较正面积极的东西。希望你有在做，也希望就是不论在周末班或者是我在代班的时候，之后应该会比较少代班也可以听到你的声音或者是你的一些故事，告诉我说诶，因为之前听到你的一些分享或者是一些提醒，然后让我成为想要成为更好的人。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星期三了，还有多两天就要到周末，这个周末我也会值班了。好些朋友问说诶，你平时都值什么班？我平时都值周末班，然后没有固定啦。一般上周末有两个班次嘛，就早上的八点跟下午的两点钟你都可以锁定。而且我们周末 DJ 都非常的有趣，都非常有个性哈。可以跟我聊一聊你在收听节目时的一些感受收获，还有就是任何的东西。一直陪你到晚上的11点我都在哦。谢谢刚刚发 WhatsApp 进来的朋友，还有就是开诚布公非常坦诚的一些朋友告诉我很多内心的故事，真的很感激，因为知道那是建立在很多的信任当中。放心，有些比较私人的东西不会在空中分享，因为也想保护你，不想让你的故事让整个新加坡都听到，那就不太好了，好不好？8850963，期待听一听你的声音。待会在10:40马上要播出的是点一首歌的胜出歌曲了，继续锁定的节目咯。

0: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今天以79.3%的得票率获胜的歌曲，就是来自这首小哥费玉清的《你是我永远的乡愁》。其实我在选这两首歌曲的时候，应该也猜得到这首歌会是胜利的歌曲，但是没有想到那个百分比好高哦。这是好多朋友都要听到的歌曲，包括了6787啦，还有就是让我看一下哈，Fred 啦、Wisely、果娟、Can、H.C. Sim、金枝、Selina、木星、叶惠子，还有就是天水等等要听到的歌曲哈。然后 Alan 也说想要点播这首歌曲给成都的兄弟小颖和他的家人，祝他的公司今年生意兴隆，股票赚大钱，最重要的是平安健康快乐，也祝福国豪代班愉快，谢谢你。还有所有吉祥世界的听众们，小周末愉快。他说也想祝这个辽宁省铁岭市的干儿子 Chunky 7月31号生日快乐，跟他的女朋友在鞍山玩得开心，还可以多玩几天，也希望你喜欢这首歌曲《你是我永远的乡愁》。
1: 再相逢要多久，我宁愿走

0: 国豪以及九六三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吉隆坡的 James。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所以经过所有事情呢，是一种个人的磨练。希望呢，大家在经过磨练的时候呢，会变得更有富有经验，而且呢，可以应对所有的事情都能够迎刃而解。点一首歌环节，今天将这首歌点给国豪以及喜欢这首歌的听众朋友们，祝大家天天开心，晚风轻送，一夜好梦。
1: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停止战斗，我们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接近晚上11点，我也要下班去了。谢谢你陪我过去的3个小时，希望你还喜欢今天的节目。明天晚上依旧会在空中陪伴着你哈，祝你的夜晚过得非常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温暖。我是国豪，下班去咯。 Good night, sleep tight。 也不要忘了11点40分有夜的小品的重播，11点20分也有天天向好哦。 Good night, sleep tight, 明天见。

0: 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有些事如果不亲身经历，便难以体会其中的疼痛与分量。正因如此，成长往往伴随着体悟与代价。而在人生的某些时刻，并不需要急于求成，学会安静等待反而是一种智慧。时间会慢慢的沉淀答案，也会让情绪逐渐的归于平和。懂得在经历中领悟，在等待中沉淀，才能够让自己走得更稳、更从容，也更清楚前行的方向。
2: 的确啦，我觉得有一些东西齁，理论上你可以这么说，可是当你本身经历过之后呢，那种体会跟感想又截然不同的。
1: 是，尤其是当你的家人哦，或者是你很亲爱的朋友离开你的时候呢，我觉得不管是生离还是死别啦，都是那种痛齁，你没有亲身经历跟体验过，你是无法体会跟理解的。当你体会跟理解了过后呢，你就知道说当这样的情绪来的时候，你需要多少时间，你需要怎么样才能够慢慢的让自己情绪可以缓和下来。在生命中有很多考验，不管是考试啦，或者是你在工作上的表现啦，或感情上的失败，都会再再的影响到你这一方面的情绪跟信心的。
2: 对，特别是我觉得失恋这件事情，也就是我们看那些歌手在唱这些歌的时候啊，失恋的歌，你就觉得说有那么痛吗？可是当你感受之后，我想你再重新唱那首歌的时候，我想会情不自禁流下眼泪的。
1: 对，的确是。所以最重要就是要让自己的情绪找到一个管道可以慢下来，或者是让自己沉淀下来咯。
2: 当然我觉得每次经历过了这种所谓的痛楚之后呢，其实也是一种成长了。我记得我有一位老板就曾经跟我说过，那时候我还蛮年轻，20来岁嘛，他就说温国贤，你好好的去谈一场恋爱，然后失恋，我想你会立马长大。
1: 真的，我以为要我们男生长大就是要去当兵，
2: 我就是一种不一样的一种长大吧。特别是你在，因为恋爱是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嘛，
1: 一种感情的一种发展。
2: 对，那它可以延伸到可以跟任何人的一种相处之道。
1: 对，
2: 所以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我觉得失恋之后呢，确实会让你在待人处事方面呢有一些些的不一样。
1: 我看得出你已经成熟了很多，
2: 也应该熟了吧？
1: 已经失恋了很多次了吗？
3: 有些事如果不亲身经历，便难以体会其中的疼痛与分量。正因如此，成长往往伴随着体悟与代价。而在人生的某些时刻，并不需要急于求成，学会安静等待，反而是一种智慧。时间会慢慢的沉淀答案，也会让情绪逐渐的归于平和。懂得在经历中领悟，在等待中沉淀，才能够让自己走得更稳、更从容，也更清楚前行的方向。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空座位，网络匿名作家。学校食堂后排总有一个固定的空座位，风扇转得很慢，桌面有一些划痕，看起来和其他的位置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只有一群人知道那张桌子以前总坐着四个人。他们从中学开始一起吃饭，一起赶作业，一起吐槽考试。后来毕业工作，有人留在本地，也有人去了别的国家和城市。再后来，其中一个人突然不在了。没有正式的告别，消息很简单。

之后的某一天，大家还是照常约饭，但总有人下意识地买了多一份，又在走到桌前时停住了。于是那张椅子慢慢变成了习惯性的空着，没有人提起，也没有人挪走。直到某次聚餐，一个很久没回来的朋友坐下，疑惑地问为什么留着空位。桌上安静了一秒，有人说是忘了撤吧，也有人说是怕坐满了，就真的只剩三个人了。那天饭吃得很慢，笑声也不多。散场时，负责结账的人顺手多付了一份钱。其实不是忘了，也不是记错，而是他们忽然意识到，有些人离开之后，位置不会再有人填上，但也不需要被取消。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一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星期四早上好，首先呢，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气象署预测，截至早上7:30，在西部地区哦，预料有蛮多的地区会下阵雨。同样受阵雨影响的地区呢，也包括了北部。其他地区呢，则是多云的天气。可是到了下午呢，大部分地区预料会下起阵雨。今天最低温25度，最高温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6:02。

0: 好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3: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句话好有意思。星期四早上第一段的这句话好有意思。首先来说一说今天选的这句话，别把羡慕活成了嫉妒。我觉得人都是这样子，常常呢会只看到别人的好，然后呢就会觉得自己怎么都不比别人，有那种攀比的心理。我记得以前小时候呢，我就会问我自己，这个羡慕跟嫉妒的差别到底是什么。后来年纪渐渐长大了，呵呵，活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啦，羡慕呢可以成为一种动力，因为呢你看到别人优秀，你就提醒自己咯，我要更加的努力。可是嫉妒呢却会容易变成是一种消耗。有时候呢人心也是会这样子，就是好像见不得别人好，别人好呢就希望别人跌下来。可是呢一个人的高度从来不是踩着别人就得到的，真正可以改变你自己的人生，不是一直去嫉妒去眼红别人，而是认真的看待自己，认真的看待自己的不足，然后把自己做得更好。一直处于嫉妒别人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消耗。今天呢，在这句话好有意思呢，就分享这句很简单的话，但是也是很重要的提醒，别把羡慕活成了嫉妒。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我是巫启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四早上6:40之前，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播出吕方的歌曲《只想遇到一个人》。这句话好有意思。这一段的这句话好有意思，要分享这一句：别急着去插手别人的因果。有时候别人跌倒了，我们会急着想要上去扶他一把，可是有时候人跌倒了，还真的是要自己爬起来才会真正的成长。而有一些路也要自己去走，也只能自己走，这样子呢才可以明白其中的代价。我们可以提醒，可以关心，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办法替别人承担他们的人生，也没有办法帮别人去做决定。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善意，以为自己在帮忙，后来在别人的眼里却成了多管闲事。其实不是善意有问题哦，而是每个人最终有自己的选择，而我们也必须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它提醒我们不要轻易的去评价，不要随意的去干涉。每个人有自己的经历，也必须去找自己的答案。毕竟呢，可以改变一个人，从来不是旁边的人的指点，而是那个人终于愿意醒过来的那一天。所以今天这一段这句话好有意思，分享这句很简单的话：别急着去插手别人的因果。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我在走过那个烫衣板的时候呢，我就听到哒的一声，
4: 诶，
1: 因为放置在烫衣板上面的烫斗竟然没有关电，怀疑是家里的长辈在我睡觉之后烫衣服、
4: 哦、
1: 然后长辈忘记关那个烫斗啦、
4: 哦嗯、原来是这样，
5: 长辈常常会忘记的，可能是最常见到了，我们看到的电视剧还是电影啊，就演什么都是瓦斯炉忘记关火，
1: 因为之前就曾经在本地有发生过，有一位帮佣、他就是忘记关烫斗，结果着火了、然后那个帮佣就很自责，他冲进去火场去希望可以取回一些贵重的东西，因为他很自责、可是这个又是很危险，
5: 对呀、
1: 所以我觉得如果家里有长辈的哈，而且长辈可能是独居的话、
5: 要注意，
1: 对，更加的注意，
5: 是他有没有那种自动会关机的，
1: 肯定有、
5: 有啦，
1: 有、哦，
5: 你生日什么时候？
1: 哦，你买烫斗给我，
5: 我叫全公司一起买一
1: 次给你，很 special 哦。哎、我有看到我喜欢的型号，
5: 那上面要刻我们的名字。
1: 我看到我喜欢的型号的。
5: 好，我去揪金云啊、德明啊、国贤啊，
1: 我把那个链接发到群组。
5: 好，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让我们来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来看一下是否有新的路况向大家报告。
2: 有两则哦，包括早前往 AYE 的 CTE 在 PIE 长一还有 Amokyo Avenue 5之间的路段交通拥堵，也刚刚看到了往 Woodlands 的 BKE 靠近 Woodlands Checkpoint 的出口呢，那里是发生了车祸。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星期四，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南部、西部、北部地区主要有雷阵雨，早上的雨势会减弱，下午晚些时候北部、东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我是浩浩，一起关心新闻。
1: 黄循财总理宣布改组内阁，擢升多名年轻政务官，进一步的推进领导层的更新。去年大选后受委代部长的萧振祥还有梁振伟双双升任部长，另一名去年踏入政坛的政务部长刘杰敏也升任人力部代部长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外交部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则获擢升为两个部门的第二部长。此外，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尚木根受委为国务资政，曾任部长的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黄志明在这一轮的改组中重返内阁。根据总理公署的文告，除非特别注明，所有人事调动在下个星期一生效。黄总理说，团队中比较年轻资历较浅的成员将承担更大责任。此外，由于近期有人辞职，因此也必须做出相应调整。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黄志明在离开政治职务六年之后将重返政府，再次出任总理公署部长。黄志明也是惹兰加油区议员，并担任人民行动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黄循财总理星期三宣布内阁改组时表示，去年全国大选后，黄志明要求专注于履行职总秘书长和惹兰加油议员的职务，他当时同意，可是也表明只是暂时安排。黄总理说，一年过去了，黄志明已经在惹兰加油站稳脚步，并投入许多时间开展基层工作。面对我国的经济和劳动队伍挑战，黄总理认为现在是黄志明重返政府还有内阁的适当时机，以职总秘书长身份做出贡献，也能作为内阁团队一员发挥作用。新加坡作为亚细安教育部长会议主办国，将在接下来一年主办人工智能等教育项目，并领导价值观教育的区域研究网络，促进亚细安各国教育工作者还有学生之间的交流还有学习。亚细安各国代表星期三出席在香格里拉酒店举行的第14届亚细安教育部长会议。新加坡从今年到明年是亚细安教育领域担任主席国。教育部长李志生在开幕礼上启动2026到2030年亚细安教育工作蓝图，蓝图将确立亚细安区域的集体优先事项，旨在打造包容、全面、具变革性的教育体系。新加坡今年和明年将主办有关人工智能 AI 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 STEM 教育的旗舰项目，当中包括人工智能论坛 STEM 青年营、针对亚细安大学生的夏季活动等。新加坡航空指挥中心和樟宜机场控制塔预计2028年完成翻新还有提升工作，到时可融入更多新型科技，满足日益增长的航空交通需求。新加坡民航局局长韩国元星期三举行记者会宣布，民航局正建设一座新的空中指挥中心综合设施，以容纳更多新的系统，提升业务能力。综合设施建设工作分两个阶段展开，以确保平日运作不受影响。第一阶段工程在2021年展开，包含建设变电站还有多层停车站，工程已经在2026年完工。第二阶段2025年展开，将容纳新设备以及更优质的工作人员休息空间，预料2028年底竣工。在1981年投入运作的樟宜机场控制塔也将在今年11月启动翻新工程，包括更换外墙还有建设一座附属建筑，整个项目预计在2028年底完工。
2: 国际新闻，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周二在菲律宾出席亚细安外长会议期间，就中国近期试射导弹向中国外长王毅表达严重关切，指出这类破坏性的军事行为缺乏透明度且不利于地区与和平稳定。 中国一艘潜艇本月六日发射一枚搭载模拟弹头的弹道导弹，飞越南太平洋。根据监测机构分析，导弹最终落入所罗门群岛、瑙卢和图瓦卢之间的海域。黄英贤周三告诉媒体，已经公开而且直接向中国表明，认为这次导弹涉事具破坏稳定的性质，而且昨天与王毅的会谈中也直接向他表达一立场。他希望区域和平、稳定、繁荣，他希望整个区域各国，包括所有大国在内，都能遵守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来来，这边有免费试吃哈，快点来！
1: 赶快赶快赶快赶快！
2: 是是是，安迪我要一片，
1: 我也要一片，
2: 安迪我再一片，
1: 我也是一片一片。
0: Hello， 这两个 boy 一人一片 ，free 的你们就来拿28片，你们好意思啊？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5: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0: 早安，
1: 星期四喽。
0: 昨天小周末下了班之后呢，我就跟浩浩一起搭那个私照车，我就去了做体检。
1: 在私照车当中呢，私照车先生呢一直恭维，一直讲话，一直讲话。
0: 我感觉他好像是认得你，所以他一直想要跟你聊天。可是因为浩浩他太累了，
1: 应该不认得我吧？
0: 我不知道因为他原本是比较安静，后来他好像是听到我们对话
1: 哦。
0: 他听到我们对话之后呢，他就开始想要聊天了
1: 哦。但是
0: 可是当时你元气已经用的差不多了，
1: 当时我没有聊，就立仪跟他聊
0: 聊了一下下，因为我感觉他很热情，我不好意思不去，你知道吗？搭理他，
1: 那我就按我的手机，
0: 后来就睡着了。
1: 对，
0: 不过昨天呢去做了体检，因为我真的是不乖了很久，因为像是进入人生下半场，其实每年都应该去做体检。我上一次做体检我都忘了是多久以前的事情
1: 哦。真的吗？
0: 对、
1: 哦、
0: 蛮久以前呢，所以不乖不乖，我不是一个好的示范。
1: 嗯，错错错。
0: 可是昨天终于做了，然后报告晚上就出来了，
1: 好快哦。
0: 下午1点从那个诊所走出来，晚上9点手机就响了，
1: 哇、而且没有，而且一切都正常。
0: 没有三高，但是很可爱。
1: 有没有说你过瘦？
0: 没有、
1: 哦、
0: normal、
1: 嗯、
0: 然后他会给你一些建议的，比方他建议我多喝水。
1: 不错
0: 哦，他的建议是多喝水，而且他说运动量不够哦。他说每个礼拜我要做5次的运动。
1: 哇
0: 哦，5次哦，
1: 会不会太多？
0: 可是 OK 啦，他给的建议我都有看。可是其实昨天我的那个体检并没有做全，因为有那个验血嘛，验血做了，验尿做了，可是有一个是那个要拿那个便便的样本去那个实验室那边化验。
1: 哦，
0: 可是那昨天没有什么变异，就没有做这个部分，
1: 就那就随便咯。
0: 啊，随便，
1: 大家自便咯。
0: 自便
1: 那怎么办？就不能
0: 可是那个护士就说没有关系啊，他就给了我一个小瓶子，他说你什么时候方便啊、然后你拿了那个样本，你随时可以拎回来，我们再帮你补上这个检测。
1: 哦，因为他也怕你说有些人真的是在外面，他没有办法。
0: 而且我觉得你有一个压力，说你现在要便便，你反而便不出来，
1: 是
0: 对吗？
1: 对。
0: 所以，可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 OK， 如果我真的好像我上班的时候，要上厕所了，然后可是我没有办法一取得样本，我就冲去诊所嘛。我还要把那个样本收进罐子，把罐子放到包包，要等到下班。
1: 对，然后你把罐子，上面还要把那个保鲜膜把它包起来，然后再盖盖子，然后再绑。
0: 对，然后要等到我下班才可以把样本送过去啊。那那时候都已经干了，
1: 对，
0: 样本
1: 保鲜期过了，
0: 要样本干了。可是应该不会影响这个化验室的化验结果吧？
1: 应该
0: 不会啦。
1: 然后你去这个验身体检查的时候，我就有跟晚上之后我就跟朋友出去吃个饭，
0: 哦，
1: 这样去个印尼餐厅吃饭。
0: 哇哦，
1: 对，那个朋友你认识的，对，有时候会在台呼跑出来的声音的啊。然后呢，
0: 我还在想是陈志伟，
1: 不是啦，
0: 不是哦。
1: 然后呢？他们就说带我去吃了一个印尼餐，对，后来吃了之后，也不怎么样啊。
0: 啊，
1: 对，
0: 我以为你要赞那个印尼餐，
1: 因为朋友都满心期待的要去吃。
0: 哦，
1: 对，
0: 没关系。
1: 然后可能他后来又期待了他的煎豆，后来的煎豆不是综合性的，它是分开的，红豆是红豆，绿色的是绿色的那个，然后另外的是一份一份一份，一个一个一个一碗这样。
0: 搅在一起不是可以了吗？
1: 对，他没有搅在一起，他就让你分开买。
0: 这样子哦，
1: 对，然后的有些食物呢，就觉得好像还不错，但吃起来的感觉就
0: 失望了。
1: 还好，但他又是米其林的。哎呀，
0: 哇，
1: 就有点小失望。
0: 您不要太难过了，我跟你讲，我昨天的小确幸哦，就是我做完体检之后哈、哦，竟然柜台护士给我3张 voucher。
1: 哇哦！真的，
0: 10块钱星巴克饮料，还有2份本地知名那个面包咖啡连锁店
1: 啊
0: 的那个早餐套餐2张，哎，
1: 很好、欸，
0: 所以您不要失望。等一下我就带你去吃这个早餐套餐。
1: 那个不是我们楼下那一间的、啊，是另外一间的、啊。
0: 欸、对
1: 哦，你以为想要拿去楼下用哦？我就是要用这个，我就要用这个，用到最后，哎、欸，不是我们这间的。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让我们来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来看一下是否有新的路况向大家报告。
2: 哇，这路况开始多了哦，包括呢是往Bukit Timah Expressway 过了 Woodlands Checkpoint Service Road， 那里呢发生了交通事故，造货的车子呢占据第二条车道。还有呢往 SLE 的 CTE 过了 Tampines Avenue 10有车子抛锚。最后呢也要提醒你往 PIE 的 BKE， 在 PIE 昌邑还有 KJE 之间的路段交通是拥堵的。
3: 从校园民歌到九十年代流行乐坛的经典声音，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苏慧伦、万芳、苏永康、南方二重唱、林隆璇、黄舒骏、熊天平以及林小培，8月8号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齐聚一堂，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盛宴，超难得的演唱会，你怎能错过？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抢购门票。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4: 我是达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汉旗一国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点三好 FM 张信哲直觉，
1: 可能你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一群朋友出去玩儿，可能是去郊游啊什么的，可是呢，回来却发现只有一两个人身上呢，哎呦，被好多的蚊子叮咬。
0: 或者是你每次出去的时候呢，特别就是那个人就是特别会被叮，所以你们在旁边的朋友都非常的开心，因为带他出门就对了。
1: 然后每次就会笑那个人，哎呦，是你的血很甜哈，
0: 哎呦，是你肉吃太多哈。
1: OK， 到底为什么会有一些人特别容易吸引到蚊子，容易被蚊子叮咬呢？
0: 今天我们甘蹦963好贝贝跟仙姑跟小鱼儿，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3号，农历六月初十。今天的星座运势爱情运五颗星，恭喜全部的星座可以得到四颗星。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1: 最讨厌别人乱乱仙。你好，我是陈仙姑。

0: 9663。
1: 走走走走走，
2: 我们小时候拉小手，
3: 走走
1: 走走走，
3: 唱完了。
2: 哎呀，你们两个认识的，我们一同去郊游嘛，对不对？好好唱，要不会唱。
1: 好 baby， 这是你的童年时代的儿歌，又不是我们的，所以我们不会咯。
2: 那请问你的童年时代是什么歌？

0: 我们郊游哈都还没有正式开始，你看那个小鱼儿，哎呦，已经被蚊子叮到。
1: 又被叮了，你看我的脚上。
2: 小远小远，不要动不要动，你的脸脸脸。哎呀，
1: 好贝贝，你是不是趁机打我？
0: 还好啊，仙姑啊，什么都有准备。那，我有这个防蚊的蚊贴啊，还有这个防蚊的喷雾哈，喷上去那个蚊子就不会找你了哈。来，快点快点。
2: 哎呀，好好好，哎，你看看你看看我啊，这个老皮老皮儿，蚊子都不会咬我啊。像你这个年轻的皮啊，蚊子特别喜欢咬你。
1: 对呀，因为皮嫩嘛，那个蚊子哈叮到你哈都叮不进去，那个皮太粗了。
2: 是啊是啊。你嫩潮啊。
0: 诶，我第一次听到齁，有人会羡慕别人被蚊子叮嘞，因为刚才好贝贝的语气带着一丝丝的羡慕啊。
1: 对啊，好贝贝离细皮嫩肉已经很多年了。
0: 可是齁，蚊子很喜欢叮你，跟你是不是细皮嫩肉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1: 是吗？真的没有关系啊。
0: 根据仙姑的认知，一些人特别容易被蚊子叮咬，主要是因为这些人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是比较高的，体温也是偏高，再加上排汗多，皮肤表层拥有独特的微生物的气味，这个就吸引蚊子来叮你咯。
2: 小鱼儿，刚刚仙姑说那个二氧化碳，你是不是喜欢放屁啊？
1: 不是啦，好贝贝，二氧化碳不是放屁啦。
0: 一般来说，以下这些人群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是比较大的，包括了运动员、体型比较大的人，还有孕妇。诶，可是刚才仙姑讲的这三大人群好像跟小鱼儿都沾不上边呢。
2: 仙姑有啦，你说的第一个运动员嘛，他就喜欢就是跑来跑去，叮叮咚咚叮叮咚咚，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一直流汗流汗流汗，当然啦，蚊子就会叮他了。
0: 哦对哦，他很喜欢跟小慧一起玩 catching
1: 啊。是的，我还喜欢玩那个 basketball 还有那个 soccer。
2: 仙姑啊，还有什么人啊比较容易被叮啊？
0: 包括那些可能喝过酒体温上升，又或者呢是运动过后体温偏高，这些人呢、会散发更多的热能，让蚊子哈、精准的瞄准他要叮的位置。
2: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哎，你们两个讲完了没有哈？
2: 当然讲完了。
1: 这个地点很多蚊子，我们可以赶快往前走吗？
2: 等一下，等一下。
0: 为什么我也是要走嘞？
2: 他说啊，那蚊子都要顶他，对不对？那先走的话呢，蚊子就会跟着他，我们之后再走。
3: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贝贝。
0: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963。
1: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让我们来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看有没有新的路况向大家报告。
2: 还在刷新中， OK， 出来了。看到的是往 MCE 的 AYE 过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 那边发生车祸，造货车子呢占据第一条车道。还有往 BKE 的 SLE 过了 Upper Thompson Road， 有车子抛锚。往 SLE 的 TPE 在 Loyang Avenue 的出口，那里的车子开始多了，请耐心小心驾驶。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马来西亚柔佛州星期六举行了州议会选举，长期执政柔佛州的国民阵线不出所料获得大胜，在总数56个州议席当中，国阵赢得48席，比上届选举中还多8席，再次以超过三分之二绝对优势执政。在这个华人人口占三成的州，西蒙流失 10% 华人选票，西蒙的主要成员党代表华人选民的民主行动党的议席从上届的10席萎缩到6席，代表伊斯兰势力的伊斯兰党这次也颗粒无收。这个选举结果反映了什么？安华政府下来会面对怎样的处境？他是否会被迫提早全国大选？传说中的绿潮被柔佛挡住了吗？
5: 不能够根据表面上他们的选举的胜负来去判断绿潮有没有被阻挡。
3: 东谈西论，
6: 这个绿潮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宗教力量在柔佛的扩展呢，还是其实是保守的马来政治力量？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马来西亚政治观察者、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潘永强博士深入解析。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7: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8: 请注意

0: 近期出现芯片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1: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0: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1: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0: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1: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0: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个有意思哦。
1: 怎么了？
0: 上超市买个菜还有可能会脱单。
1: 上超市买菜会脱单，但基本上去超市就是赶快拿着篮子啦，然后就刚开始或者是推着车就找你要的东西，就看你要的东西就丢丢丢丢丢就买单啦。
0: 诶，不一定的，因为有些人呢他们是喜欢慢慢逛啊，赶时间的人有，享受慢慢逛的人也是有。
1: 是，
0: 可是呢芬兰这一家超市呢，诶，有意思哦，因为呢他们的超市里头有两种颜色的篮子。
1: 诶，一个是大的一个是小的，对不对？
0: 颜色两种颜色，一种是绿色的，一种呢是粉红色的。
1: 哦，绿色就给男生拿的，粉红色就给女生拿的。
0: 嗯，并不是这样。
1: 诶，
0: 这个拿粉红色的篮子呢就代表着你愿意被搭讪，所以才说买个菜还能够谈个恋爱，就是这样的意思。
1: 哦，拿粉红色的篮子。
0: 嗯，不过其实我看了这篇报道，像这样的所谓的单身购物篮、单身篮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了。
1: 哦，
0: 嗯，主要呢是让大家可以更有效率的上超市。上超市不只是添购日常所需啊，还可以认识新的人，搞不好呢有意想不到的邂逅或是好姻缘。
1: 哦，这样很刺激呢。
0: 啊，很刺激哈。
1: 对啊，
0: 你跟于思远一人另一个。
1: 新加坡可以设一下吗？
0: 新加坡也推一个，
1: 设定一下。
0: 对啊，因为大家不是就全球关注的问题嘛。
1: 没关系，我们去抄，就是那个全球关注的问题就是少子化，是不是？
0: 对啊，
1: 那我们就去把自己把那个篮子拿来，然后把它涂成粉红色。
0: 怎么解决少子化？从篮子开始。诶，从这个篮子的颜色开始。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比较尴尬的啊，你很想要被搭讪，然后你拎了一个粉红色的篮子，你在超市逛了大半天，结果
1: 没有被搭讪到。
0: 那个也会觉得这就有一点尴尬了哈。
1: 没有关系啊，你就找那个有粉红色的人，有拿篮子的人，你就跟他聊聊天啊。
0: 对眼，
1: 你也是要被搭讪了，然后你是怎么样怎么样，就聊聊天就好，不一定是跟那个人是对到眼的。没有对到眼，但是都是拿粉红色的，也是可以一起聊天啊，
0: 当个朋友。
1: 对啊，
0: 诶，我觉得好像这样子公诸于世，让大家知道说，诶，我 OK 嘞，被搭讪我 OK。 我觉得这样的这个概念在新加坡可能不适用，因为我觉得我们不
1: 会不好意思。
0: 对，我们就是会比较隐藏型，会排斥，你知道吗？不好意思，你这样告诉全世界你很需要被搭讪。
1: 对，然后被搭讪的时候还要特别打扮一下，
0: 上超市还要放假睫毛。所以我不知道嘞，在新加坡你觉得这个行不行得通呢？
1: 可能在芬兰他们觉得已经是很正常的事情了。很习以为常的，不会特别去把它放大。
0: 而且你讲说搭讪，超市也不是一个典型会被人搭讪的地方啊。想当年陈浩浩被搭讪在哪里？
1: 哇，想当年我被搭讪哪里啊？
0: 随时随地，何时何地？
1: 别这么说，好像都在歌台吧。
0: 工作的地点，那是被骚扰还是被搭讪？
1: 被安迪搭讪。
0: 哦，搭讪。
1: 没有啦，也不是搭，就是讲几句话啦，聊聊天啦，不算搭讪啦。
0: 撩你一下啦。
1: 还好啦。
0: OK。
1: 对，就真的会有那种介绍孙女要来给我认识的这样子。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超市也不是一个很典型被人搭讪，或是你去搭讪人的地方。
1: 但是你要想如果在超市，你拿了那个粉红色，你要搭讪人会被搭讪，说因为你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逛来逛去，你会看来看去吗？有时候我会不好意思啊，比相亲，有时候相亲你一定要得坐在那边啊，你拿着东西，可能在那个物品跟物品之间缝隙之间，
0: 玩捉迷藏，
1: 对啊，好像在图书馆一样，有没有
0: 确认过眼神？
1: 对啊，你电影都是这样演的、啊，
0: 他是对的人，
1: 是，然后看一下，然后走，然后呢，他看他会不会跟着你走？那如果他一直跟着你走，就代表可能是哦，然后你就跟他那个微笑一下，对不对？
0: 这个比起相亲，典型的相亲更有趣味。
1: 对啊，
0: 因为你就可以在超市一开始玩起小捉迷藏来了。
1: 是，
0: 嗯，
1: 然后呢，店员就说：“可以不要在这边玩吗？”
2: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